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这个毛平、毛泽东在这儿沉思目前这个部队怎么办，突然之间侦察兵来报说有两股国民党部队合围过来，打吧，这不打也跑不出去了。可这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来的都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啊，尾随而至，来追击工农革命军。这一仗下来，毛泽东一看伤亡太大了，赶紧撤，冲出突围。一冲出去，部队急行军走到一山坳这儿，在这儿休息。毛泽东一看眼前之景，眼泪下来，太惨了，伤病员躺在草坪上，鲜血直流啊，疼得直咬牙。部队席地而坐，衣衫褴褛，有的战士枪里头连子弹都没。左边这边全是伤病员，右边这部队坐在那儿无精打采。最要命的一件事，由于突围连锅都没带出来，没吃呢，这饿可不行。这军心很容易涣散。毛东找了一根木棍，拄着这木棍站着，告诉何长工赶紧弄点粮食。这何长工找到山中的老乡，跟人家连比划，都是方言，互相之间呢还说不明白，就连比划带跺脚，指天画地，最后弄明白了，老乡明白了，哦，饿了，给人家钱，弄了那么一木盆饭，连筷子勺子也没有，就端这木盆回来了。何长工眼泪下来，难道闹革命这么难吗？这没有筷子没有勺怎么办呢？只能抓着吃。毛泽东挥挥手，同志们吃吧，将来会好的。战士们就用那手抓那饭，一人吃了那么一口。毛泽东坐在草地上思绪万千，把抓肉肠，革命的路在哪里，前方的路在哪里，部队眼前情况如此怎么办。毛泽东咬牙说不行，必须建立根据地，不能半途而废，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得挺过去。想到这，毛泽东往起一站，同志们，想闹革命的就跟我来站队，我是第一号。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说继续闹革命就跟我走，你说要走我也不强留。何长工啪 站在了毛泽东的前线。我是第二号，特别员，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战士们，有的伤到了腿，也站起来，站到了队伍的行列。报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躺在担架上起不来的，用低微的声音说：“106号，在。”我们奔赴井冈山。

奔赴井冈山，还得到井冈山下找个地方。毛泽东那意思，咱们呢还得先藏起来，把部队调整之后，还得做这个袁文才的工作，做好袁文才的工作，咱们再上山。你不能愣来，还就在这么光景，来了二三十号，抬着酒，抬着肉，拿着粮食，还有担架，为首的陈木平见毛泽东面还抱拳，毛特派员，我奉我们大掌柜的指令，就是袁文才，前来迎接你们上山。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啊！你们真是打国民党的，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大当家的命我们前来把你们部队接到山上去。嘿，怎么事儿呢？上一次袁文才拒毛泽东于山下，可是他突然呢得了一张报纸，就是派这个探子上外边探情况的时候啊，这个探子捡了一张报纸，这国民党的报纸，就上边登的清清楚楚，说毛泽东闹秋收起义暴动，被我们围追堵截。上边啊写的真真切切毛泽东仨字，而且他这个报纸写的很细，把毛泽东模样都写出来了啊。那年头没登照片，哎呀，袁文才拍拍脑瓜门啊，这是革命队伍啊，那真他就是毛泽东啊，党的特派员呢、啊。另外一看，真打国民党，跟国民党干起来了，暗中观察，一看毛泽东队伍伤亡很大，马上命陈木平就把毛泽东等人接到了井冈山。这个队伍一到井冈山，这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有一天呢，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说，毛特派员呢，井冈山我们有两伙队伍，我这个绿林队伍现在已经归了工农革命军了，还有个王佐，这个王佐呀也150号，这个王佐这个队伍啊离我这儿不算太远，可是他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找不着他，他跟官府这个仇啊是很大的，如果把王佐这个队伍再拉进来，咱们这个革命队伍的力量可就壮大了。好主意，毛泽东点点头。那么你跟王佐的关系怎么样？这样，我给他写封信，毛特派员你派个人去给他讲一下革命道理，我这信上呢也写清楚，现在我已经回归队伍了，我这个队伍已经变成工农革命军了，你再给他写封信，把党的指示方针以及革命的道理再写上去，我想他会归顺。就这样，毛泽东写了封信，袁文才写了封信，啊，兄弟，我已经回到队伍之中，惜你见信后也归到我们革命队伍之中，咱们打土豪分田地，救百姓于水火。这信的大致意思就这个意思，毛泽东就是把党的一些方针以及政策写上去了。派谁去呢？派何长工。

说我去，就带了两封信，这就够奔王佐的这个驻地来了。深山大林当中啊，因为这个袁文才还告诉这个何成，王佐的队伍啊，纯是老百姓拉起的队伍。你要是找他这个队伍，你还找不着，深山里头根本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到哪儿能找到他呢？你到村子里边，啊，你打听老百姓，他们就会告诉你的。因为王佐手下这些弟兄都是村子里的这个普通的农民，跟他上山，占山为王了。就这样，何长工就找这王佐。毛泽东直打上了井冈山之后，这个十里八村啊，对这个工农革命军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什么呢？部队一旦进了村子的时候，不扰民不说，路过谁家帮着打扫当院挑水，嘿，老百姓啊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渐渐的跟这个工农革命军一接触，发现这是百姓的队伍，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所以毛泽东就通过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威信在井冈山地区是很高的。单说何长工走出来5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个王家窑，因为王佐就是王家窑的人，就到了王家窑了，见着一老头，而且地里还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干活，这个壮劳力啊都上山跟王佐跑了，所以家里头就剩下一些这个老弱病残。为什么都跟王佐跑呢？因为这个地方官府啊有时候就来盘剥来啊，那个还乡团啊，什么治安队啊，因为这离县城不算太远，到这来就是抢，所以壮劳力都跟着王佐上山，拉起了绿林队伍，维护这一片治安。何长工来见着这老头，大爷我打听着了，谁呀、啊、小伙子？我叫王佐的。哟，你找他干什么呢？你看何长工不像什么官府的爪牙啊，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找王佐呀、啊、有点事儿。哦，老头一听，二他妈，工农革命军的人来了。是吗？你就是工农革命军的？那老太太一听，哎呀，工农革命军的，你们那有个毛特派员是吧？上回我回娘家的时候真看着他了，哎，那小伙子长得那么漂亮，大个儿啊，白净面皮啊，大眼有神呐、啊，鼻直口阔呀。你那毛特派员可好了，还给我们挑水呢。那毛特派员在家有媳妇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在村里头啊，好姑娘有的是，那二丫可漂亮了。呵，何长工乐了，大娘，我找这个王佐，王佐呀，二娃子，哎，老头子，领他去吧。工农革命军，就连我这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工农革命军，好队伍，那是一支什么命来的？革命，哎，对，革命队伍。这老汉就领了何长工上了山，何长工上山，老头领子走了10多里山，前边不远处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喂，干什么的？哎，别动啊！我二娃子爹，好家伙，因为都村里的嘛，嗯，哎呦，大爷您来了，往里通禀一声啊，告诉王佐。”工农革命军来人了，想见他，噔噔噔噔往里报。不大一会儿来了7八个，说奉王佐之命啊，迎何长工上山。王佐已经打听到了，说井冈山地区来了这么一支军队，叫工农革命军，老百姓队伍专跟国民党干。

见面了。何长工就把这信拿出来，一看王佐呀，他把这两封信拿到手看呢，看到了，这就王佐不认字儿，但是。

家身为大掌柜的，绿林的头，说白了还得装，还得装一下。那意思，你看我这有身份，我有文化啊，拿过来就看，倒着看，看完了之后，一回手，来人啊！边上过来一位，那个刘贵儿啊，这刘贵儿，刘贵儿原来啊是这个一个先生教书的，在村里头。后来也跟王佐上山了，现在当了军师，就他认字儿。王佐就告诉这个刘贵儿，刘贵儿，我这看吧，太累。何禅公又差点乐了，那字儿写那么大还累呢，你也不是花眼，看太累，给我念，你看，后边告诉念。这刘贵儿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把毛泽东这封信由头到尾念了一遍，随后。又把这个袁文才的信由头到尾念一遍。哦，我看也是那意思。你看，你看也那意思。你告诉人念呢？既然工农革命军来了特使日，咱们就热情款待。好，大排宴宴。那大排宴宴吃什么呢？能吃什么呢？山菜啊，那就是把那山菜。翻子样的炒啊，山菊菜，凉拌山菊菜，爆炒山菊菜，清炖山菊菜，黄焖山菊菜啊，有没有肉？有点肉啊，把那肉碾成末，给这菜里拌了拌，有点肉味就行了。你看那很苦，村里头那个什么鹅呀鸡呀鸭呀都让那个县里边那个保安队都给抢走了，所以也就得吃点这个啊，喝点水酒，这就上宾款待呀。王佐看了看何长工，这个既然你们这毛特派员还有袁文才，我那大哥给我来了信，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回头，我愿意，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要办办，因为这个县城里头这个保安队的队长尹一道，这小姓尹叫尹一道，我们俩有血海深仇啊，不共戴天，我把这小子宰了之后，自然我跟你们合兵。嘿，何长工一听，怎么的？你跟那保安队队长尹一道有仇，这仇不是一般的仇啊！三江四海朗朗之冤，五江八河的大仇，我全家父母弟弟都让这小子给害死，可是我每次带人到县城那儿攻打他，他手下100多人，而且武器还好，我打不过他，我就往回撤，他就在后边追，多然追到山下了，他不敢追了，我才幸得逃命，每次都得伤亡两名兄弟。何长工站起来想了一下，哎，王佐先帝，你有多少人马？我有150-160号。哦，你的意思是杀了这个尹一道之后，你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将。对呀，我仇不报，我心里头不舒服。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每次去攻打县城，他们就冲出来，你跑他追，啊，是这么个事儿。你把附近这个地图有没有给我拿来？这个王佐就给这何长工拿了个地图，这个地图很简单。那么何长工又亲自到这个县城，因为离了40多里地儿，看了一眼地形，离这个县城不远有个山坳。何长工看完地形之后回来，拉住了王佐的手，这个仇马上就能报。你放心吧，尹一道非死不可。哦，我说特使啊，你有什么奇迹妙招吗？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说怎么办呢？您别忙，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

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棒子枪运城，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康。
0: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这可是当年玉虚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断命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旭郎他的吉凶如何？
2: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跨住三尺剑，元征行烟怒冲天。

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

0: 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这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我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4: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记录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2: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2: 哦，请赐教。
2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4: 好嘞，
2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2: 加菲好身手啊。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2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1: 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0: 情况需要帮助吗？
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0: 我来教你用。
2: 什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4: 垃圾分类我参与。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4: 哎，别碰我，
1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3: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3: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数百万言是洋洋洒洒一部封神演义，它是以武王伐纣为历史背景的。有很多听友要问，说这个武王伐纣的历史真实和《封神榜》这部小说讲的故事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咱们可以确切地说，那差距那是108000里都不止啊。又有人提出来了，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武王伐纣的真实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大伙说一说呢？实际上这个要求也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呀，他没有信史，零零散散的记载呀在古籍当中，而且可信程度都不是很高。不过呢，为了把这个《封神演义》说得更好一点，我确实是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像什么《尚书》《史记》《白虎通》《论衡》《楚辞》新书里、易史啊，等等等等，把这些零星的碎片给它拼凑到一起，基本上啊，能把武王伐纣的故事给它连缀起来。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伙简单的汇报一下。咱们说的是周文王请来了姜太公，这姜子牙确实是有大才呀，出将入相，哎，动摇顶耐。把附近的几个小国家全都给吞并了，然后呢就辅佐周文王迁都，从这个原来的都城岐下，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岐山县以北，迁都到封，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鄂县以东。这一迁都啊，就使周民族的势力向东进展了几百里，一步一步的向这个纣王的京城朝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岐县以北就靠近了。实质上这个用意是非常明显的。有人呢就把这情况报告给了纣王，可是纣王啊，他不以为然，他说我作为天子岂不是有天命的安排吗？谅他也不能把我怎样，爱迁都就迁都吧，照样是淫乐，哎，全然都不理会。等这个迁都以后不久啊，周文王就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叫姬发继位了，那么姜太公呢就做了国师了。武王姬发和他爸爸差不多少，哎，也是近视眼，牙齿呢还是双层的，据说这玩意儿啊象征着一种刚强的个性。那么姬发做太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那个臭味很大很大的鲍鱼，可是他的老师姜子牙就总不给他吃， 说这鲍鱼不是什么正宗的食品，哎，上不了席面，上不了祭祀的神台。你作为太子这么尊贵的身份，吃这么卑贱的食品，这玩意儿不合适。那么武王虽然说个性非常的倔强，但是他呀也不敢违背老师的话，就连鲍鱼都不敢吃了。有时候馋得实在不行了，暗地里叫人给他整一些呀，偷偷的吃。那么武王姬发继位不久，他就兴兵伐纣，这个事儿姜太公非常的赞成啊，紧锣密鼓的帮助准备，帮助策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准备出兵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呀，得把这个太史给请来，得占卜一卦，看看是吉是凶啊。结果一占卜还出了乱子了，这个卦象上显示是大凶，那意思就不能伐纣，否则就是谬天背理呀。文武群臣全都傻眼了，哎，大眼瞪小眼在那儿瞧着。在这个时候有人是力挽狂澜，这人是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揉一下蹦出来了，到这儿夸嚓就把占卜的桌子给揉了，把那些占卜用的乌龟壳啊，什么草签啊，全都给揉到地下了。这还不算，老头子蹦过去拿脚呱唧呱唧呱唧踩，把这些玩意儿给踩的是稀烂稀烂的，而后就告诉武王和文武群臣说，枯骨死草何知吉凶，也就是说这乌龟壳它是死王八的骨头，这个签子呢它是死草的尸体，这些个破玩意儿连生命都没有，他能懂什么呀？哎，所以不能听他们的，咱们还得赶紧出兵啊，不能因为这些鬼东西妨碍咱们的正事儿。武王姬发一看太公有这么强的勇气，那正合自己的心意呀，马上传令叫三军齐城。文官武将一看国君和国师都一无所谓了，那么霎时间又振奋精神呢，二话不说就各回军营去部署一切。当时这个周文王姬昌死了，尸骨啊还没有安葬呢，姜子牙就想出一好主意来，叫人呢装扮成这个文王姬昌的模样，坐在战车上边，就用文王的名义号召天下诸侯是发兵讨纣。天下

诸侯一听啊，周文王姬昌那德高望重的老爷子，都听话，都听喝吧。众诸侯就纷纷响应啊。不听话的只有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一个是伯夷，一个是叔齐，他们就阻挡武王伐纣。可是呢，就这么俩老头，他也无济于事啊，披服汉术是螳臂挡车，结果被周到一边去了。武王伐纣的这脚步一点都没有停歇，这军队浩浩荡荡朝东边可就下来了，几乎是所向无敌呀。没过多久就打到了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的西境。这时候就汇聚了很多的诸侯啊。等到天气转暖，这武王就统帅着大军连夜由打孟津渡河就过去了。那时候水静无波，天上白云映着月色，月亮就如同白昼。众多诸侯的军队坐在船上头齐声唱歌，充满着一种杀敌制胜的欢乐情绪。据说当时呢，还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船到中流的时候啊，忽然之间有一些大疯子，就是昆虫啊，那疯子形状如同丹鸟，飞过来之后嗡嗡嗡嗡就集聚在武王的这艘船上的。武王姬发一看这些美丽的大风非常的可爱呀，认为这是吉兆，就让人呢按照这些疯子的这个形状就画在了军旗上头，成为一种很别致的军旗。后来战争胜利了，为了纪念当天晚上的情景，这个武王就把他坐的这条船命名为丰舟。等渡过了孟津，军威更是振奋了，不久就逼近了纣王的都城，叫朝歌，在朝歌以南30里的牧野安下了营寨。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武王啊就在牧野向这个众家诸侯就誓师。纣王一听说武王姬昌大军都来了，他只得亲自统帅兵马前来迎敌呀。就在牧野的战场上，双方的甲士和战车是重重叠叠，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啊。武王的军队呀，都认为自己是正义之师，为的是除暴安民，全都乐于效死，是毫无畏惧。军队当中啊，以巴蜀的军队是最为勇锐，他们上阵的时候还吹着乐器呢，又是唱啊又是跳啊，一看这不像打仗的，好像是参加宴会要吃好东西，全然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头。可是纣王这边就大不相同喽，一大半都是可怜的奴隶。这是因为呀，纣王的兵力不足了，所以拿这个奴隶来凑数来了，那玩意儿能打仗吗？结果一交手，纣王这边稀了哗啦就落花流水，武王的军队呀是大获全胜。您看咱们说封神演义的时候，说打到孟津了，又有梅山七怪，又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大巨人叫乌文化，打得可热闹了。而实际上这场战役呀还比较简单，劈叉啪叉，纣王就败了，武王就赢了。那么纣王一看大势已去，赶紧就往回跑啊，就登上了露台，就在露台就自焚了。咱们说封神演义的时候说是摘星楼纣王自焚，而在史记周本纪当中记载呀，就是纣王在露台自焚。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场地的转换呢？我分析呀，就是封神演义的作者比较善良，他认为这摘星楼不太值钱，而这露台上边金银珠宝太多了，如果说让纣王给烧了，那不太可惜了吗？所以让这老家伙换个地方吧，到摘星楼自焚去吧。后边不就又写了一段书吗，叫做周武王露台散财，也就是说姬发胜利之后把露台给拆了，把上边的好东西都分发给了穷苦的老百姓。可不管是露台也好，摘星楼也罢，这纣王啊他是自焚，
这事儿是大伙儿公认的。

据说这纣王自焚的时候，他也是不想死，或者说想留下点什么东西。于是啊，就在内衣里头缝了五枚价值连城的美玉，叫做天质宝眼。这宝眼呢，就是一种玉石。纣王这一放火，这火苗子呼呼的，把其他所有的好东西全都烧毁了，唯独这五枚天质宝眼没有烧毁，而且呀，还保护着纣王的尸体呢。虽说烧死了，可是并没有烧焦。那位说有这么神的东西吗？嘿，这玩意儿咱们也不好说。可是这是正经的史书《周书》里头所记载的，也是关于纣王之死最通常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关于纣王之死啊，还有其他很多的版本。比如有人说，这个纣王他是在露台的柏树林里头上吊死的，他的两个宠妃呀，也和他一起上吊了。还有的说，这个城破之后，纣王还想抵抗，可是左右的人呢，都上不来了，他就单人匹马呀，跟周军作战。最后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力不能支，被人家给杀死了。不管怎么说，这纣王他是死了，而且尸体还落到了武王的手里头，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挑在白旗上头公开示众。关于这个事儿，《史记·周本纪》里头写得非常清楚，说是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哎，就是啊，大斧子剁脑袋，拿大白旗这么一挑，哎，就这意思。您看了吗？这就是综合诸多的历史文献概括起来的武王伐纣的经过，非常的简单。可是到咱们《封神演义》里头啊，就得洋洋洒洒说上200多集。原因很简单，就是历史跟小说啊，它是有区别的。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听友啊评论说，把纣王说成一个十足的暴君，十足的混蛋白痴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听友读过一些书，这些书是干什么的呢？嘿，说白了吧，就是给这个纣王平反的。实际上这些书啊，我也看过，这是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那就是纣王并非一无是处。他的治国本领虽然说尚不明晰，但是在军事上头，他让商朝的疆域达到了巅峰。正是在他统治的那个时期，商朝的主力军队呀，征服了南方的蛮夷，使得商朝的疆域扩展到了岭南地区，比夏朝要进步一大块。当然了，征服岭南那也费老鼻子劲了，在那个地方啊，一直是持久战，是拉锯战，使得商王朝的军队呀，深陷战争的泥潭，国力是大大的消耗。就在这个时候，周武王姬发捡了大便宜了，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呀，就发动了伐纣的战争。商王国的25万精锐全都在南方打仗呢，想及时的回援呢，根本做不到。那么纣王当然就有点被动了，怎么办呢？只得呀，亲自组织这么一部分奴隶进行抵抗。但非常的可惜呀，奴隶的战斗力那太差太差了，一触即溃。纣王呢，就走上了穷途末路，也就只能是自焚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船烂了有底，底烂了有帮，帮底都烂了，还有72颗大铁钉子呢。这商朝就是，纣王是死了，但是商朝留在南方的25万军队那依然存在呀。由于国家被灭，帝王自杀，所以这些军队呀有点精神涣散，失去了复国的梦想，哎，带着当地的战俘啊，制作舰船，分三路是扬帆出海。其中北边的一路到了现在的日本、朝鲜、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等地，是纷纷登陆，有一部分人呢在当地就定

0: 居下来了，和当地的居民进行了融合。这一支啊，最远到达了北极，成为爱斯基摩人。那么中路还有一支横跨太平洋，到在了北美大陆，和当地人也融合了，成为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南边还有一支呢，经过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一系列群岛，到达了南美大陆，成了南美著名的印加文化的祖先。周武王也了解这些情况啊，他就怕这些军队有朝一日再发扬光大起来，再驾着大船再杀回来，卷土重来，给这商纣王报仇，那不毁了吗？因此上周武王是日夜忧思啊，建立周朝后时间不久就一病不起，很快就驾崩了。那么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恐怕在很多的历史证据出现之前呢，还是很难定论。目前来说，咱们只能说它呀是一种学说。有一些听友正是用这种学说的说法来指责咱们神话小说的情节和人物，那么这个事儿就比较滑稽了。还是我以前说的那句话，你编了一段故事，我编了一段故事，然后咱们俩坐下来就开始争辩，说谁编的故事是真的。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啊，不辩论，谁辩论谁有毛病。各位，咱们的《封神演义》说了213集，后边又补充了番外篇，这个是8集。实际上要想再说呀，还有很多很多呢，比如说哪吒的外传小故事，二郎神杨戬的故事，和宝莲灯有什么关系，丹山赶太阳是怎么回事，再比如说门神的传说，财神的故事，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那点事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姜子牙家封的365路正神，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木头老七。这一套神谱跟正统的道教神谱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正统的道教神谱是怎么发展、怎么变化、最后怎么定型的？等等等等吧，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可以说，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可以讲，但是呢，说的太多了吧，大家可能就厌烦了。说好听的叫审美疲劳，说难听的呀，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了。所以呢，咱们的《封神演义》，包括这个番外篇，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说以后大家伙呼声非常的高啊，还希望再讲一讲其他的相关故事，那么没关系，咱们找机会呀再给续上。这就叫做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的《封神演义》书说至此，就算是全部结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4: Help me do it！
5: 爷爷爷爷，你怎么抱着他爷爷的照片看电视呀？
6: 乖，别说话，看你的。
7: 战旗猎猎。铁流滚滚，战旗方队引领装备方队七个作战群即将受阅。从抗战时期土枪土炮到今天新型作战力量加快发展，杀手锏重器规模列装，人民军队设战胜战的底气更足。
5: 爷爷快看，杨靖宇支队。
6: 看到了，看到了，杨靖宇支队。
8: 杨靖宇，你被包围了，快投降吧！
9: 投降？妄想！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5: 杨靖宇支队好威风啊！
6: 爷爷。你看到了吧，你的队伍还在。
5: 对了爷爷，他爷爷当年跑到东北抗日，咱家人知道不？
6: 不知道啊。

0: 咱们找过他没有啊？
1: 当然找过了。其实，不光是咱家里人在找他。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寻找杨靖宇》，总策划王晓辉、赵洪亮，策划张涵，监制牛建光、许卫华，文学顾问马继民，编剧导演刘晓峰，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工程学院、中共靖宇县委联合出品。
3: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你们部队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这是照片。
4: 这个照片？没印象啊。
3: 个儿特别高，得有1米9几。
4: 一米九几？没见过，没见过。
3: 他是我爹，叫马尚德，我找他好多年了。
4: 马尚德？没听说过呀。不过同志，你也别急，咱们可以再慢慢找找。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解放军同志。
1: 1949年初，淮海战役胜利了，咱们老家经常过解放军，我父亲马从云就天天去路边等着，见人就问。
3: 哎，同志，你见过这个人吗？
5: 没见过。
6: 没见过，没见过。
3: 解放军同志，你见过这个人吗？
5: 没见过。
7: 爹，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了你，俺娘被日本人折磨死了，奶奶想你，眼睛都哭瞎了。
1: 就这样，我父亲找了一年又一年，但在那个年代，想找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呐。
0: 爷爷，太爷爷怎么叫马尚德呀？
1: 那是当年我爷爷上私塾的时候。
8: 顺清啊，进了私塾你就是个大孩子了，先生给你起个名字啊。
9: 起名字？先生，我已经有名字了。
8: 顺清是你的小名，我说的是大名。
9: 大名？什么是大名啊？
8: 大名啊，就是你的正式的名字。
9: 我听先生的。
8: 好，君子尚德，得利而行远。以后啊，你就叫马尚德吧。
9: 马尚德？
8: 对，马尚德。
9: 挺好听的，谢谢先生赐名，以后我就叫马尚德。
8: 哎，马尚德。
10: 又不学老何为。
1: 从那儿以后，你太爷爷就叫马尚德了。他18岁考入咱们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他带领乡亲们发动了雀山刘店秋收起义，建立了咱们省第一个县级农工革命政权。
0: 太了不起了。
1: 是啊，可是他在咱们老家闹革命后，国民党到处抓他，他就离开了老家，这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1952年呢，咱老家来人了。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来了。您是？
0: 像，真是太像了。你就是马从云同志吧？
1: 我是马从云。你是？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哦，我是黑龙江省委的，我姓冯，这次专程来找你的。来，你先看看这张照片。哦，
1: 这看着嫩眼熟，像
0: 吧？从云呐，照片上的人是杨靖宇将军。
1: 杨靖宇将军，这我知道，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啊。可这跟我有啥关系？
0: 关系大了，孩子，杨靖宇就是马尚德，马尚德就是杨靖宇。
1: 你说，这
0: 就是你爹？
1: 爹，我们找了你20多年呢，爹。你走后，敌人一直在找你，光咱家都被抄了5次。我们东躲西藏，我娘我奶受尽折磨，临走前也没能见着您。淮海战役后，咱老家过解放军，我是见了就问呐。我们找您，找得好苦啊！
0: 孩子，你爹是个大英雄，这些年你们也受苦了。
1: 冯领导，我爹怎么叫杨靖宇呢？
0: 说来话长，这之前你爹还有个名字呢。
2: 尚德同志，你终于来了。
3: 坐。
2: 好。国民党到处在抓你，雀山你是待不下去了。组织上决定让你去信阳重建县委。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尚德同志，此去任务很重啊。安全起见，你得改个名字。
3: 谢谢省委领导关心，关于这改名字我还真是早有考虑。
2: 那你准备改个什么名字呀？
3: 哎，我娘姓张，我就随我娘姓，我时刻牢记慈母养育的恩情，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一以贯之地跟着共产党，听党话，坚持革命不动摇。我看我就叫张冠一。
2: 张冠一。
3: 好。
4: 原来太医的另一个名字是这么来的呀？
5: 对呀，后来形势继续恶化，中央考虑到你太爷的军事指挥才能，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谁都没想到，就在抚顺办理出国手续期间，你太爷爷又干了一件大事儿。那是1929年。
6: 友们，日本人把咱当牲口，每天都在死人。从今天起，咱们不出门，不上工，就站在这儿，不答应涨工钱，一粒煤都不给他们出。
7: 不出门，不上工，不涨工钱，不上工，不出门，不上工，不涨工钱，不上工。
8: 记住这个张冠一，这次罢工咱们的煤矿停了整整12天，找个机会死拉死拉的。

0: 行长阁下，您放心，他跑不了。
1: 日本警察出动，罢工首领张冠一被抓。
2: 哎，来一份。

0: 在张官爷住处搜到了六面红旗，还有一份满洲省委计划，这可是条大意。
1: 嗯，煤矿那边也说了，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张官爷，不白收拾。
0: 张官爷，你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没见过。
0: 都是在你住处找到的，生气绝早，你就是共产党。
2: 真是共产党，还会把这些摆在明处？
3: 罢了，今酒不吃吃罚酒，来啊，上大县里赶我。
4: 皮鞭抽，杠子压，做老虎凳，灌凉水，各种手段都用上，整整五天五夜呀。
5: 妈，他招了吗？
4: 他一句都没招。后来他被关进了奉天监狱，这一关就是一年多，出国的事儿也黄了。
0: 张冠毅，你的可以走了，再带头闹事，死啦死啦的。

0: 关毅同志，这两年在牢里你受苦了。
1: 没事儿，都熬过来了。算上这次我已经是武进宫老资格了。
0: 可别大意，你一出狱就马不停蹄去南满巡视，刚忙完就扎进咱磐石，这儿可都是深山老林，天寒地冻，荒无人烟的，你这身子熬得住吗？
1: 这你放心，苏队长，我这身子骨硬着呢，这点苦不算啥。
0: 你呀，对了，冠爷，你对咱游击队了解多少？
1: 哎，来之前南满省委都跟我说了，磐石游击队是咱们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成了关东军的大本营。来，你看看这儿，这儿小鬼子马上就要形成合围之势。
0: 是啊，
1: 咱游击队的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凶险，杨政委又重伤在身，我这次来啊，
0: 你这次来可是要挑大梁的，任务很重啊。
1: 这你尽管放心，苏队长，带队伍打鬼子我老张有经验，更有决心。
0: 嗯，哎，对了，老张，听说你来之前省委领导就建议你改名字，你想好没？
1: 想好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我发现咱们这儿朝鲜族同志不少，他们喊杨俊，哎，这听着就跟杨靖宇一个音儿。
0: 可不是嘛，你这么一说还真像。
1: 是啊，同志们对杨政委感情很深，周边的抗日队伍也认这一号，我觉得我跟这名字有缘，我来这儿就是要和大家并肩作战，把小鬼子赶出东北，赶出中国。而这靖宇两个字有铲除变乱、平定四方之意，正合我心，所以从今天起我张冠一就叫杨靖宇。
0: 好，张啊，杨靖宇同志，从今天起我们跟着您把鬼子赶出东北。
1: 战友们，我已改名叫杨靖宇，靖宇就是要扫清天下敌人，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2: 驱逐日寇，还我河山。驱逐日寇，还我河山。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3: 从那儿以后，杨靖宇这个名字就成了日本人的噩梦。他领导东北抗联，硬是在关东军的大本营牵制了数十万侵华日军，为全国抗战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日本人恨透了他，不但悬赏两万大洋要他的脑袋，还调动了六万多军警坚壁清野，专门围剿抗联。这一打就到了1940年2月23日。
4: 这个我知道，他爷爷就是在那天牺牲的。
5: 杨靖宇，你被包围了，快投降吧。
1: 投降？妄降？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5: 我说杨靖宇，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太君，您看。
7: 八个。杨司令，补给点没了，吃的没了，你根本逃不出去。只要你投降，我们保证给你高官厚禄，你的家人也能跟着享福，怎么样？
1: 哼，我杨靖宇宁死不做亡国奴。小鬼子，
8: 小鬼子，
1: 我跟你们拼了。
3: 你太爷爷牺牲的时候啊， 才35岁。日本人想知道他靠什么坚持这么久，就剖开他的遗体。他的胃里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
8: 核导弹第二方队接受检阅，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已无止戈，抵定乾坤。
3: 爷爷，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日本人都投降80年了，我们都过上好日子了，咱们中国强大了。
4: 哦，我明白你为啥抱着太爷爷的照片看电视了。
3: 爷爷，当年您啃着树皮血战到底，为的就是百姓不再流离，家国不再破碎。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盛世如您所愿。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寻找杨靖宇》，总策划王晓辉、赵洪亮，策划张涵，监制牛建光、许卫华，文学顾问马继民，统筹程明鑫、李瑞、黄丽楠，责任编辑吴建峰、马新全、李宪，编剧导演刘晓峰，录音赵杰，后期制作李倩，播音张英。剧中人杨靖宇由王腾霄演播，爷爷由孙烙林演播，孙子由张泽康演播，马从云由张弛演播，童年杨靖宇由李奕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斌、张弛、南红、杨一鸣、善良、孙浩然、曹琛、张金鱼、黄月丽、刘志文、朱天文、赵其镇等。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工程学院、中共靖宇县委联合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特别鸣谢郑州经贸学院法律与传媒学院、郑州市紫荆山南路小学。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人群切勿过量食用，尽量不要空腹食用，搭配清淡果蔬，同时减轻肠胃消化压力。节日期间合理作息，不要熬夜聚餐、暴饮暴食，做好居家环境卫生，利用艾草驱虫抑菌，营造健康居住环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端午时节气温持续升高，暑气加重，极易诱发肠胃疾病、身体湿热不适等健康问题。端午养生重在清暑祛湿、清淡饮食。端午传统美食糯米粽子粘性大，不易消化。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皇帝多位祭统，这个咱还得给您啊，从这个康熙皇上晚年得病说起。康熙皇上69岁高龄的时候，还像年轻一样喜欢打猎。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10月的一天，他带着一队的卫兵，从这个南园猎场飞驰而去。到了南园呢，就命令这个卫兵一字排开，纵马向前推进。马蹄声啊，惊起了草丛的这个兔子、獐子，还有麋鹿四散的奔逃。康熙皇上看准前面一头正在逃窜的麋鹿，弯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麋鹿应声而倒。一个卫兵赶过去跑上去，熟练地将这个麋鹿抱上马背，继而前进。紧接着，康熙皇上和这个卫兵又捕获了一些个野兔、山鸡、獐子，是满载而归。那阵北京啊，四郊还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往北京推出去1000里地，再找这东西都没有。回到皇宫之后呢，康熙皇上觉得有些个闷热，随即脱去了外衣。哪知道啊，一脱外衣竟然使他感冒风寒，感冒再加上疲劳，年近古稀的老头子支持不住了，于是卧床不起。为了养病，他住进了京师西郊海淀的畅春园。这里头峰峦叠翠，景色宜人，园里头雕梁画栋，非常的典雅，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可是因为康熙皇帝年事已高，虽然说经太医院的医官轮流的精心诊治，仍然没有见效，病情日益的严重性，皇宫里的上下人等都为此感到忐忑不安。康熙皇上虽然说在病中，但是头脑仍然清楚，仍然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他想起不久前曾经派这个皇四子胤禛去发放仓米赈济灾民，于是派人去找皇四子来了解情况，说这些天皇四子十分的忙碌，白天啊东奔西跑办理啊该办的事情，这个晚上还要到李藩院找他的舅父科隆多密谈一番。他听说父皇召见，赶忙进了这个畅春园。康熙皇上问明了发放仓米的这个事情之后，沉思片刻，突然之间转过话头对皇四子说：“儿啊，冬至将临，南郊祭天大礼，为父因病

蹒跚，不能前往。今命尔待复去祭天，祭天一事必须临成，尔可先去斋戒沐浴。胤禛一听皇阿玛嘱咐，不免踌躇起来。在此关键时刻，他是不愿意离开畅春园的。康熙皇上一见儿子没有立即答应，于是不高兴地问：“怎么，儿不愿意去吗？”皇子胤禛赶忙跪下：“非是，儿臣胆敢违背父皇旨意，只因为皇阿玛龙体不安，儿臣理应侍奉左右，所以刚才有点迟疑，望皇阿玛宽恕。”康熙皇上心想，皇四子近日的行为有点异常，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畅春园？于是说道：“你只管前去，阿玛这里头自有人照料。”皇四子胤禛无奈，只得遵旨退出。酒后在外面的科隆多迎了上来，俩人一边谈着一边走，出离了畅春园。这科隆多啊，是康熙皇帝第三位继立的孝仪仁皇后的弟弟，而非啊皇四子胤禛的亲母舅，但是和皇四子十分的要好。他们在这个康熙皇帝病重之时如此的密切交往，意欲何为？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胤禛走后啊，康熙皇上觉得自己的日子可能啊已经不长了，于是就想起如何找一个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于是他默默的把诸皇子逐一的做了掂量。皇二子胤仁是废太子，难以再立了。皇八子胤嗣心有意志，露骨谋位，难服大人。皇三子胤祉虽有学识，但是没有政治才干。皇四子胤禛虽有才干，但是为人阴险毒辣。皇十四子胤禛有才学，又有武功，能当大任，但是唯一的远出西北，他颠来颠去的，一时啊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觉得毕竟还是传位给皇十四子可靠，因为他不但还又有功，而且是孝公仁皇后所生，是嫡子而非庶出，继位嗣统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康熙皇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以后，就立即挣扎坐起来，亲笔写了一份诏书，派人去送给皇十四子，命令他赶快回京继位嗣统。这皇四子啊，胤禛呢，为人很有点风度。上一次诸皇子忙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事，他没有卷进来，给父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他由卑子超越王爵，被封为了巡郡王，并且加授抚远大将军。转过来年，奉旨统帅进驻新疆、甘肃、青海、八旗的跟这个绿营，并且指挥当地的蒙古部队。这一次康熙皇上下达诏书，其实是遗嘱的性质，就是让他火速的从这个西北军营赶回京师办理后事，继位嗣统。哪知道正当康熙皇上下诏书立嗣之时啊，科隆多、年羹尧还有皇四子胤禛也在秘密的谋划策划。他俩都叫胤禛，两个人呢，这个胤禛的禛字啊写的不一样。这皇四子啊，胤禛是哪个禛呢？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呢是一个真假的真字。十四子胤禛呢，他是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是一个贞洁的贞。说现在年羹尧他们在一起谋划，准备一等这个康熙皇上宾天，就立即夺取皇位。他们商定了以后，先由经常出入畅春园的科隆多传出了一道伪造的谕旨。这个谕旨怎么说的呢？近日诊体稍安，需静心调养，群臣子侄未经宣召一概不得入宫打扰。紧接着年羹尧以这个步兵统领的名义加强了京师的戒备，凡是由京师往外送的一切的信件都必须交给他检查才能放行，从外地往京师送的信件也是同样需经检查。单说一天，一个兵丁进来递上一件书信，科隆多一看，原来是皇上派人送往西北军营的诏书。科隆多私自拆开了诏书，一看上面写着传位十四皇子胤禛，不由得
大吃一惊啊。

赶快嘱咐心腹的兵丁去把这黄四子从这个南郊请回来，一起研究对策。他们把招数翻来覆去的看了多遍，绞尽了脑汁，想着夺位继统的办法。突然之间，黄四子胤禛高兴地跳了起来，有办法。柯隆多呀，被这黄四子这突然的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赶紧问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快说呀！”黄四子走过来，一边指着诏书上边的那一句话，一边伏在了柯隆多的耳旁啊，轻声说：“只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十拿九稳。”柯隆多一听，也是连连的拍手叫好：“妙妙妙！”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这才各自回去休息。康熙皇上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御医啊虽然说精心的诊治全然无效，反而气喘痰聋，有时不省人事。静候在宫外的朱皇子因为不得入内，所以说全然不知。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皇上要召见朱皇子，呼唤左右，哪知无人答应，正待发怒，突然一人进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内地柯隆多，于是问道：“朱皇子在哪里？”只因呢，这舌头发硬，吐字不清，人们听起来却称四皇子在哪儿。柯隆多马上转身对着门外高喊：“四皇子，皇上召见！”四皇子胤禛立即进了畅春园，把早已准备好的参汤一碗端了进来，刚要递给父皇，哪知啊，康熙皇帝一见他四儿子一个人进来，就料定他是不怀好意，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时腾起，随手啊操起了搁在旁边一串朝珠啊，对准四皇子就打。只是因为久病无力，这串朝珠啊正好套在了四皇子脖子上，说怎么这么寸呢？他不是低着头了吗？康熙皇帝一见此情景，用手指着四皇子，继继续续的断断续续的说道：“好，只说两个字，竟然俩眼一翻，双腿一挺，气绝驾崩了，享年69岁。”这阵柯隆多赶忙把朱皇子召集入内。朱皇子一见父皇，皇阿玛一命归天，禁不住齐声嚎啕大哭啊，哀怒不已啊。柯隆多却不慌不忙的向朱皇子说道：“诸位阿哥，暂且收泪，听我宣读圣上遗诏。”皇子们这阵收住了泪，静了下来。八皇子胤祀大声地问道：“父皇有什么遗诏？”柯隆多一听了，遗诏在此，请阿哥们恭听。他大声地宣读道：“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身行枕功，必能克成大统。朕决定传位于四皇子胤禛，着继枕登基，继皇帝位。”大家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齐声地问道：“这真是皇阿玛的遗诏？”柯隆多呀，这阵一本正经地说：“谁人有几个脑袋，胆敢假造遗诏啊？”说：“那么康熙皇上亲笔写的遗诏里头，明明白白写传位14皇子胤禛，怎么又突然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呢？”原来这是胤禛呢跟这个柯隆多搞的阴谋，对遗诏进行了篡改，他们把那个十字添了一画一勾，就成了鱼字了，把真字的右边顶上加了一小横画，稍加这么一延长，就成了真字了。这真是改的天衣无缝，使人很难看出破绽。胤禛一见朱兄弟听了遗诏还有些个不服，于是指着自己脖上那一串朝珠：“这是皇考生前喜爱之物，我等众兄弟都是知道皇考弥留之际赐赠于我，并且亲手套在我脖上，还说此朝珠乃是皇祖顺治皇上临终赐给皇考之物，如今皇考又转赠于我，让我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说着他故意挤出几滴泪来，表示内心的激动。朱皇子抬眼一看，一看胤禛脖上果然套着那一串他们大家伙都很熟悉的朝珠啊，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三皇子成亲王胤祉第一个上前向胤禛跪下磕头：“臣服从皇考遗诏，请陛下节哀。”说到这阵朱皇子内心虽然说不服，但是有人带了头了，磕了头了，也只好随声附和。胤禛一见夺位已成，那就更加的
挨痛了，呼嚎，大有痛不欲生之感。当天夜里用这个銮驾载运着康熙皇帝的这个遗体，像他平日出行一样，由畅春园运回了乾清宫。四皇子在科隆多的保护之下，先回大内迎请这个灵柩。这阵京城九门已奉科隆多之命紧紧关闭，以防生变。又过了几天，按照满族人的习俗，要在这个皇宫当中为康熙皇帝举行所谓的小丢钱仪式。到了那一天，文武百官跪在了乾清门外的两旁，中间架起了一堆火，焚烧皇上生前御用的冠袍、带履、珍珠玩物。皇太后身着玄色长袍，在全身穿着缟素丧服的宫女的扶持下，在乾清门的南门站立，仪式至始至终沉浸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20日，四皇子胤禛到了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因为皇考丧事未办，免宣庆贺表，只颁布继位诏书。这诏书上无非只是说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定要继承皇考制定的法规，号召宗室内部团结，共享生平之福，永固磐石之安等等的，并且宣布晋封自己的母亲为仁寿皇太后，定自己年号为雍正，改明年为雍正元年。他们这一辈的名字本来啊是印字辈，印字啊是个好字眼，是子孙啊相承续的意思。如今只有一个人继位嗣统，于是这个字也就只能他一个人用了。雍正皇帝宣布自己的名字叫胤禛，其余的兄弟们一律的改这个胤为允，成了允字辈，就允许的允。12月初三实行了夷陵的仪式，那就是将康熙皇帝的遗体移至景山的寿皇殿停放，进行安葬以前的准备。在移这个子宫到景山的时候，文武百官跪在了道旁，送子宫的队伍由项羽开道，后面是上百匹骏马跟这个骆驼，背负着大丢纸仪式要焚烧的御用器物。寿皇殿的两侧挂上了白幔，殿门的两旁旌旗幡帐林立，师道两个发场由众多的这个和尚道士诵经焚香。寿皇殿前大丢钱的仪式开始了，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御用器物被大火焚烧一尽。随后正式确定康熙皇帝的庙号为圣祖。雍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723年4月初2日，恭送圣祖遗体到遵化东陵安奉入地宫，名为景陵，完成了葬礼。雍正皇帝自夺位继承大统之后，见诸兄弟心都是不服啊，实出怨言，真是群星汹汹啊。他想俗语说得好，人言可畏，如果不能堵住诸兄弟之嘴，那就得酿成大祸，这如何是好？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擒贼先擒王啊，恩威并施，杀一儆百。雍正皇帝封八弟允嗣、13弟允祥为亲王，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召回14弟允祯，令其改名，名叫允提，赴皇考丧事，将抚远大将军军印交给辅国公严信管理。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允提回京之后心中不服，雍正皇帝就给他一点严厉的看看，夺去了他的爵位，让他看守景陵，命令副将李如柏监视。实际上允提已经被囚禁起来。紧接着雍正皇帝要把允提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长明等传来讯问。雍正皇上问他们，朕听说允提过去在军中专好喝酒行凶，是事实吗？说这些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禀道，皇上，容奴才禀报，训郡王一贯治军严明，根本不会有喝酒行凶一事，这准是陷害郡王的谣言。雍正皇上本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个整治允提的罪证，哪知他们却为允提啊申辩，听了之后极为烦恼，脸上顿时一变，说道，大胆奴才竟敢狡辩，还不从实招认，来人把他们拿出去枷锁起来。就这样他们随着族人也是遭了殃了。
仁寿皇太后得知允提被囚禁起来，心里着实的难受。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仁寿皇太后

0: 有三个儿子，那就是四皇子胤禛、六皇子允祚、十四皇子允提。允祚早死，如今胤禛呢当了皇上，却把同母弟当成了冤家对头。皇太后想照顾小儿子，大儿子不答应，叫小儿子迁就，可是小儿子又很倔强，不妥协，这真是让母亲伤透了心。仁寿皇太后想去景陵见小儿子一面，哪知啊，雍正皇上大怒不允。皇太后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于是她下了决心，倒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一头撞在铁柱上，顿时脑浆迸出，一命呜呼。雍正皇上一看太后已死，这心里反倒踏实一些，因为他少了一个对头。雍正皇上对自己的生身母亲尚且如此，对义母的兄弟的残忍那就可想而知了。他派出了提旗，这个提旗是皇上派出的这个特务，提旗四处的侦查，以防这个允祀、允堂、允娥等人反叛。单说一天，雍正皇帝以这个允提回京西北前线缺人为名，命令允堂去西宁任职。允堂一听说皇上调遣，心里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西北需要他呀，分明是要发配他到西北充军呢。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允堂只好假意的应承，但是推说等到父皇的百日敏辰之后再去。实际上这是要找一个借口拖一些日子再做道理。过了一百天，允堂又说要等到送到陵寝这才启程，但是雍正皇上不容拖延，强令速行。允堂到了西大同，就是今天青海大同县的西南。年羹尧早已奉命将城内的军民迁出，加派了兵丁把这个允堂监视起来。又过了几天，提及向这个雍正帝报告，九阿哥允堂在这个西宁密结西洋人穆经远，又编了密码与这个连亲王八哥允祀来往，蓄意不轨，请皇上密访。随即呈上密函一件，以为证据。雍正皇上看之再三，仍然不解其意，只得收藏起来，然后再令四处探听。过了几天之后，一个提及奏到八哥允祀日夜的焚香，以求圣上升天。说完了刚走，又见一个提及禀报，奴才在景陵等候多日，见有一奸民蔡怀喜暗中向十四阿哥允提投书，为奴才查获，请圣上定夺。雍正皇上一听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削去了尹四的王爵，囚禁于宗人府，紧接着派人到了西宁，把允堂押回了京城，并且暗中令廷臣上本弹劾。没有几天，参劾允祀、允堂、允提的奏本就如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吏部尚书科隆多将奏本当中的罪状一一的罗列出来。当时有允祀有40大罪，允堂有28大罪，允提有14大罪，奏请圣上明正典刑。雍正皇帝到这阵看过了奏本，假惺惺的让诸王大臣再量罪一行。诸王大臣遵旨之后，议了再三，力请裁决。雍正皇上这才传旨，昨即削去允祀、允堂宗籍，并改令为阿奇纳及塞斯黑。阿奇纳、塞斯黑什么意思？满洲人的俗语，他们把这个猪叫阿奇纳，把这个狗叫塞斯黑。允提拘禁终身，允祀、允堂当做了猪狗，受到了嘲弄与这个侮辱。其实这雍正帝他也糊涂，你们虽然说不是一个母亲，但是是一个父亲呢，他们俩是猪狗，那你又是何等之物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阻离定，
4: 自助扫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

0: 都实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荣正帝现在对自己的兄弟们下了手了，剪除异己啊。话说这个允堂啊，受到了这个侮辱之后，心中愤愤不平，思来想去难以入睡。三更时分，突然就听见窗外有落叶之声，正在猜疑，一个这个黑影已经到了床前，他正想呼喊，只见那个人一手压在自己身上，另一只手用这个匕首对准了梗嗓咽喉，轻声地说：“奉老爷子，清宫当中啊，称皇上为老爷子，奉老爷子之命，问爷晚。”允堂一听此话，心中啊惊慌异常，不知以何言为对，稍微停了会儿，这才问道：“皇上命你来此作甚？”那个人呢，从这个衣服包里取出了一包药粉，请服用此药就能永远消除灾祸。允堂啊迟疑不决，那个人用匕首逼迫着，允堂这才迫不得已张口服下，药刚吞下立即口吐鲜血，一命归阴。那个人离开了卧床，走到了这个屋檐下，躬身一跃，悄然的腾身上屋而去。第二天中午，看守这才发现允堂已死，于是赶忙向皇上禀报允堂暴病身亡。荣正帝得到报告之后，假惺惺的顿足叹道：“哎，朕不忍家住旧地，以拘禁促使其改过迁善，哪知道他竟然暴病身亡，实在是令人惋惜。”正在叹息间，宗人府派来禀报：昨日夜里允司突然暴病身亡。胤禛皇帝啊又叹息道：“为什么一日之内夺去二帝？想必是圣祖有令将他二人泯诛了，不然的话二帝年轻怎能这样早死。”后人呢赋诗一首讽刺雍正皇上残害兄弟的暴虐手段：“争位系于强，操戈相威逼，母死又徒弟，暴虐已登极。”荣正帝在剪除了这哥俩之后，要把这个打击的目标转移到了三弟成允郡王运旨的这个身上。他借口成允郡王的侍读陈梦雷原来是藩王耿进忠叛逆案中的罪犯，皇考从宽处理，哪知陈梦雷不思改悔，甚多不法，因此要整治陈梦雷。 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康熙皇上死后，雍正皇上在夺取这个继统啊，与收拾众兄弟的斗争当中，全靠的是科隆多、年羹尧帮了大忙。可是雍正皇上在坐稳江山之后，却一直怕这些个有功之臣持功骄傲、逾越礼法、泄露秘密，内心一直啊忐忑不安，总想找个机会把这些个功臣给收拾。开始的时候，科隆多呀宠荣备至，被这个雍正帝誉为了当代第一个超群拔萃的稀有大臣。年羹尧威震西北，实际上是没有藩王的西北王，他远在这个边陲，却一直参与朝中的机要事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雍正帝要剪除他们，真是谈何容易。单说一天呢，雍正帝命人去请他的智囊文觉禅师到宫中议事。文觉禅师原来是西岳华山的主持长老，因此他对这个佛法深悟圆通，很受这个雍正帝的赏识，被封为了国史，常被顾问。文觉禅师身体魁梧，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他见了雍正帝，双手合十，道了一个禅服，然后坐下来与这个皇上交谈。雍正帝就说了，今有大事跟禅师商谈，朕自登基以来，科隆多、年羹尧权重骄横，逾越礼法，深恐他们泄露天机，如何是好？文觉禅师答道，圣上有所不知，只要师出有名，待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要处死二人，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是易如反掌。说着站了起来，走到了雍正帝的面前，对着他耳朵又轻轻地说了一阵。雍正皇上连连的点头称是，看来清楚年龙的决策，从此这就算定下来了。雍正皇上已经做了过河拆桥的这个决策，可是科隆多、年羹尧却仍然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且说这个年羹尧自持有功，宣赫一时，他为了炫耀自己，在这个雍正二年进京城的时候，极力讲排场摆阔去，他带着兵马前呼后拥离开了西北。王公大臣得知年大将军来京了，早就在广宁门外的道路两旁等候多时。正午时分，一队快马过后，但只见众兵丁簇拥着一个人耀武扬威而来。切近细了看，但只见此人头戴三眼花翎，身穿金黄的服饰，外加四团的龙袍，骑着高头大马，此人正是年大将军，毫不威风。王公大臣一见年大将军，无不拱手称贺。年羹尧啊，却挥动鞭子，抽打坐骑，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了等候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那众多的人在迎接他。他去见雍正帝，到了这个御前，只是欠了欠身子，一屁股他就坐下了，随意的伸开两腿，没有一点人臣应该遵守的礼节。王公大臣看到年羹尧如此这般的狂妄举动，心里都感觉到愤愤不平啊，暗地里私下议论纷纷。年大将军还没有离京啊，种种的传闻就流行起来，忽而传出皇上犒劳在这个青海有功的军队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忽而又传出皇上惩治康熙年间主张立八皇子、尹四为太子的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所有啊这些个传闻似乎都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既恩威不自上出，皇上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中。雍正帝听了这些个传闻，既感觉到刺伤了自己的尊严，又感觉到整治年羹尧、科隆多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他召集王公大臣，对他们说道：“朕起充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朕自揣平生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知财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处，朕知智虑能及之。今据天子之位，朕尽其心思财力以转移风俗，岂能安于不能？目前京都中众多的谣言，不仅重伤陷害年大将军 更摇

也是针对科隆多的。究其原因，造谣者是出于嫉妒，说皇上这一番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内中的情由，明着是指责造谣的，实际上却是告诫年羹尧科隆多，警告他们不要飞扬跋扈。有个王公啊，为了讨好皇上，事后呢悄悄上了一本，建议皇上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流经控制。可是雍正帝没有这样做，认为啊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不能啊打草惊蛇。又过了一些个日子，年的将军仍然一无所知，和往常一样率领着兵马耀武扬威的回到西北的任所去了。在年羹尧走后的一些个日子，科隆多细细的玩味，揣摩着皇上的讲话，又不由得心里惊慌起来。他想皇上起了疑心了，猜疑我了，从今以后自己做事啊，得留点后手了。他也知道雍正帝啊是一个好超人之家的这个君主啊，常常会出人不意，突然派出提旗抄王公大臣之家。科隆多想到这儿，禁不住心情一阵的紧张起来，害怕有这么一天抄家之举会轮到自己的头上，岂不是糟糕吗？他左思右想了一阵，还是赶快的想办法，从早的把这个财产分藏到这个亲友还有西山的寺庙里。不久，科隆多向这个雍正帝提出辞去兵部统领的兼职，争取主动，避免这个猜疑。哪知啊，雍正帝对科隆多的一举一动啊，早就了如指掌。他看过科隆多的辞职奏本之后，心想：这个科隆多，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竟想欺蒙寡人呢！幸亏我有提及四处的侦查，得知你的诡计，不然的话，岂不是上当受骗吗？既然事已至此，我何不将计就计？只见这个雍正帝提起朱笔，在这奏本上写了一段的批语，准予辞职，另委顾泰就任。这顾泰啊，与这个科隆多素有不睦，雍正帝选择他去接替这个职位，分明是不让科隆多再对这个职务施加影响。这么一招使科隆多吃了个闷棍，心里有苦说不出来。相反的，雍正帝啊却敲响了惩治科隆多年羹尧的紧锣密鼓。再说这个西北的年羹尧没有自知之明啊，他继续的飞扬跋扈，这使得雍正帝更加急了，要除掉他。雍正帝亲自撰写了《论功臣保全名节》一文，刊登在邸报上做舆论的准备。他先下诏逐步的调换了川陕的官员，去掉了年羹尧的臂膀，还着重的做好了分化瓦解工作，让年羹尧的亲信起来揭发年羹尧。有一个叫蔡挺的人，他原本是年羹尧提拔起来的，后来啊蔡挺在这个四川任这个巡抚，年羹尧让他铸钱，蔡挺啊没有照办。年羹尧怀恨在心，和这个蔡廷反目，写了奏本弹劾他，朝廷革去了蔡廷的这个官职。刑部呢审讯之后定为罪应拟斩，奏请皇上批准。哪知雍正帝一见刑部的奏本，知道蔡廷原来是年羹尧的亲信，决定抓住时机，利用年羹尧的对立面，让这个蔡廷反戈一击。他召见了蔡廷，询问了四川的情况。蔡廷喜出望外，感谢皇上不杀之恩，尽力的罗织罪名，决心置年羹尧于死地。雍正帝因为蔡廷揭发有功，启用蔡廷为左都御史，从此这个与年羹尧反目成仇的蔡廷成了雍正帝的心腹。过河拆桥的工程啊，就等待时机正式的揭幕了。俗语说的好，无桥不成书啊。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出现了所谓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嘉瑞。其实啊，这只是日月同生，跟这个金木水火土五星啊同在地球一侧45度角范围以内的现象。只不过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需要几百年才有一次，当时青天剑在推算出啊这一自然现象将要发生之后呢，立即报给了皇上。雍正帝以为这是难得遇见的幸事，于是命令史官加以记录，并告知臣民准备庆贺。这么一来，全国大小官吏世豪土绅呢都向雍正帝献上了歌功颂词的贺表。

雍正皇上读着这些个贺表，心中不免一阵的快慰。当他拿起福原大将军年羹尧的贺表时，就有一种啊异样的反感。再打开一读，发现有这个朝前西洋一语，顿时脸色一变，把这个贺表扔在了一旁，大骂道：大胆逆臣，语出狂驳。原来年羹尧啊是想引用易经乾卦当中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一个典故，歌颂啊雍正皇帝从早到晚都在想着治理好国家，但是由于粗心大意，把这个朝前夕惕写成了朝前夕阳。这夕阳可是没落中的东西，是不吉利的正向。夕阳啊，那太阳快落山了。雍正皇帝在盛怒之下提起朱笔批到年羹尧书：朝前夕阳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实非无心，而是故意。坏了，不久啊，他命令年羹尧把这个福原大将军的印信交给岳钟琪，调任年羹尧为杭州将军。年羹尧接到调任的圣旨，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心乱如麻。他闭门三日，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对策来，只好乖乖的就范，启程去了杭州。哪知刚到这个杭州，雍正皇上又再降谕旨，夺去他将军之职，以闲散张景。这个张景啊，是办理文书的小官，类似于啊秘书。闲散张景就是没有固定职位待用的小官，闲散嘛。哎，这多好啊！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让他安置在杭州，命他守这个陇金门。年羹尧这才知道事情比自己预想的更要糟啊，就不免心灰意懒。他不断的背诵着：鸟飞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这几句话发泄心头的愤怨之情，天天盘算着后事的安排。说朝中那些个王公大臣一见年羹尧已经倒了，于是就发动墙倒万人推的攻势，纷纷上奏本参贺。这个说年羹尧作威作福，揽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钱财，杀戮无辜，惨害良民。那个就说了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妄想窃取九尊之威福，实在是大逆不道，法所难容。在一致要求诸路的声中啊，雍正皇上以群臣所请为名，下令逮捕年羹尧。议政大臣召开会议，罗列了年羹尧92条大罪，请立即凌迟处死。雍正皇上假惺惺地说：年羹尧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念有功在前，免正典刑，令其自裁。随后又下令将其父年霞龄、他的哥哥年希尧革职，儿子年富立即斩首，其余满15岁的儿子遣送广西、云南、贵州及边远贫穷之地进行充军，嫡系子孙将来长到15岁的，依照这个惯例遣送，永不赦回，也不许为官。年羹尧之妻因系宗室之女，送回娘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一律革职，年羹尧还有他儿子所有家产据抄没入宫。咱这么说吧，当时是姓年的，哎，全没好。年羹尧已经伏法，可是科隆多还没死。雍正帝啊，正准备向科隆多兴师问罪，偏巧督察院上了一本弹劾科隆多，说他私授年羹尧金800两银42200两，庇护了年羹尧，干扰了对年案的审讯，罪应革职。雍正帝啊，于是就削去了科隆多的太保头衔，着即遣送阿兰善善修筑城池。不久呢，刑部上奏弹劾科隆多私藏玉牒，这玉牒是皇家的宗谱，收藏在这个宗人府的衙内，如果说需要翻阅玉牒，得呀先经过皇帝的批准，然后呢沐浴焚香，这才能取出来啊阅读。科隆多居然收藏在家，当然犯了大不敬罪。雍正帝以此为据，着令提及

从这个阿拉善山呢，把这个科隆多德普归案交给顺城郡王西宝密审。西宝啊，奉旨知道雍正帝的意思，那是要收拾科隆多呀。于是草草的审问之后，将科隆多押回了监狱，听候圣裁。不久，诸王大臣经过审议，议定了科隆多犯有41条大罪，其中大不敬的罪5件，扰乱朝政罪3件，欺罔罪3件，奸党罪6件，不法罪7件，贪婪罪17件。奏请皇上立即处斩科隆多，将其妻子收官为奴，没收其财产。雍正帝见奏啊，假惺惺地表示出啊，念其前功，特加圣恩，免去正法，命令在畅春园处附近空地造房3间，将其永久的禁锢，家中财产收入宫中，长子月星娥革职，夺去世爵，次子玉珠遣送黑龙江为奴。科隆多遭此厄运，心情抑郁成疾，在这个雍正6年，也就是公元1728年，死在了禁所。正当雍正帝为了除掉年羹尧、科隆多两位功臣而感到欣喜之际，突然就接到了云南巡抚鄂尔泰的奏本，说是在云南各地出现了五色庆云的这个祥瑞呀。这是皇上大笑隔天，故此祥瑞出现。雍正帝读了这个奏本，异常的高兴，因为他自知有过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这个恶行，所以说最喜欢人们说他孝义，这样就好掩盖他那些个于心有愧的罪行。于是他下令表彰鄂尔泰，把鄂尔泰嘉许为上天赐予的良臣，连升三级。鄂尔泰啊，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一时之间真是受宠若惊啊，高兴的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哪知啊，过后不久突然就接到一道雍正帝的谕旨，不禁使他顿时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原来啊，雍正皇帝让他啊去捉拿云南的不法土司。雍正帝继位不久，在这个实行种种啊巩固统治的政策同时，也就很早的想到如何把这个皇位往下传的问题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雍正帝啊，自己是在与众兄弟之间明争暗斗当中取得的胜利，这才登上了皇帝宝座的。他深知公开立储会导致兄弟不和，造成朋党林立，政治上四分五裂，破坏国家的安。为了避免他自己死后不再出现诸皇子争夺地位的局面，必须另外的想办法。他于这个继位不久，就在这个雍正元年8月命人传旨，召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官员齐聚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说是有要事相商。官员们到齐之后，雍正皇上小谕群臣，枕受圣祖皇考重托，登基以来风调雨顺，但鉴于皇考在日，因立储一事废而后立，立而后废，反复再三，身心犹悴之苦，未免复倒折，枕思立储系国家社稷大计，不立储君不可，明立储君已不可。大伙儿一听，到底立不立？为今之计，询问诸位大臣文武官员有何妙策，着即一一奏来。说这只正大光明殿里静得像没有人一样。过了一会儿，只听王公大臣们齐声地说道：臣等愚昧，凭圣上断定便是。那意思您自己想去吧，我们没招，我们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麻烦了。雍正皇上一看大臣无策，于是大声地说：朕考虑再三，以为立储君一事非他事可比，如若任凭诸王大臣议论皇子长短，则势必朋党林立，皇子之间也必有争夺储位，惹出祸端。因此朕想出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那就是将将来未立储君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写好，密封起来，把它藏在匣内。说到这会儿，大家伙一看，您要干嘛呀？就看这雍正皇上

0: 这阵把头啊扬起来，往上面一看，这个手也上上面一指，随即说道：“把这个匣子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到需要时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可否？”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青青草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4: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
9: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让我一次爱个够
16: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7: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9: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爸爸，老师让我们

0: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

0: 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怎么回事？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9: 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1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3: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2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
2: 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3: 放心，
4: 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刘伯温智取宣花山，那边罗雷把火点着，从山上下来，刚刚看见赤福严达的队伍，就被曹良臣拦住去路。二人照面打马错蹬，罗雷还没走几步呢，就中了绊马索，从马上摔下来，被绑回去了。咱们再说赤福严真、赤福严达两人从宣花山落荒而逃，马不停蹄的整整跑了一天一宿啊，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腹中饥饿难忍，口内干渴生烟，眼看就要跑不动了。赤福严真一抬头啊，忽然看见了金陵的江东门，顿时一股难以说出的滋味涌上心头，这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说高兴吧，这前面眼看就到金陵，只要一进城，后边的西吴军那就追不着了，安全了，性命可保无虞了。说难过呢，虽然没有被擒，可是盘蛇岭、十八盘、宣花山全都落入西吴军之手。见着大哥金陵王赤福延寿，这可怎么交代呀？这哥俩正要上前叫城，就听见金陵城内轰隆隆炮声连响，哐啷啷城门大开，从城里跑出一支人马，众将官个个披挂整齐，各持兵刃，杀气腾腾啊。当中有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一丈开外，面似油粉，花白的眉毛拧着劲儿长，目生重瞳，凶光烁烁，翻鼻孔大嘴叉，头戴八角板门荷叶王盔。 这胸前甩撒狐狸尾，脑后双飘雉鸡翎，耳戴烧饼大的护耳金环，身穿金甲叶，内衬大红袍，胯下骑反背赖麒麟，掌中擎虎尾三节棍。这哥几个这兵刃呐、啊，说实在的，你这一个使三节棍就行了，妈哥四个全是三节棍，说实在这很吃亏呀、啊，这个呀。哎呀，来这人是谁呀、啊？正是金陵王赤符延寿。原来金陵王前几天就得到消息，说赛孟良罗雷已经到了盘蛇岭，并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不久就可以火为号，内外夹攻。他万万没想到，那是狗咬尿泡空欢喜呀。今天一早，探马急急来报说，不但没有得到盘蛇岭，哎呀，反而还丢了十八盘宣花山。赤符延文被西吴军生擒活捉，现在生死不明。金陵王一听，这心里非常焦急。哎呀，怎么搞的呀？这本来里应外合，烧他粮草，外边进攻，明明是万无一失啊！哎呀，真是气煞我也！老头气得够呛啊，这就要把军队全城的人马全都拉出来，要跟朱元璋决一死战。他站在城头上一看，这两个兄弟败阵而归，这俩人狼狈这德行啊，嘿呦呦，丢盔弃甲的啊，看起来从鬼门关里跑出来一样。他立刻吩咐道：小范巴图鲁，给我杀出江东门。众都督听令，大开城门，呼啦一下子就冲过了江东桥。赤符延真和赤符延达一看，哥哥赤符延寿摆队迎出来，急忙赶上去。赤符延真喊了一声：
8: 哎呀，大哥，我们……
3: 这小子下边话没说出来，一口血就吐到赤符延寿的跟前。金陵王一看呐、啊，赶紧叫人把他抬进城去调治，又对赤符延达说道：四弟啊，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你也不必难过，赶快回城去休息，愚兄定要给你们报仇雪恨。赤符延寿正在安慰自己的弟弟，这探马来报：
9: 报禀王爷，朱元璋几十万大军离此只有十里了。
3: 再探。
9: 是。
3: 这探马走后，赤符延寿把众位都督请到近前。
10: 众位都督，臣反贼朱元璋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我们要与他决一死战。
3: 他想啊，现在战机对我军有利，敌人长途跋涉，我军呢以逸待劳，干等着他们打过来，我一定要为我的弟兄报仇雪恨。说话间，就见西北尘土飞扬，黑压压一片人马向江东桥涌来，一杆大道高挑，上绣西吴王朱字。大道下闪出一匹战马，马上之人气宇轩昂，金盔金甲大红袍，手中一杆亮银枪，来者正是西吴王朱元璋。又见他旁边有军师刘伯温 几十名战将排列在后，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赤腹延寿看罢，哎呀，不禁暗暗吃惊啊，心说这一仗可够我打的。这赤腹延寿什么人呢？久经沙场，就看对面这个精神面貌，这阵型那就不是好对付的。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俩人没交手呢，这个就明显就感觉到不行，我好像整不过他啊，这很正常，气场上就输了一截啊。现在朱元璋带着西吴军呢，这可真是威风凛凛呐。他立刻对众都督说道：“
11: 哪位都督出阵一战？”
3: 话音未落，有人答应一声：“
11: 末将不才，愿往。”
3: 赤腹延寿一看，是大都督哈里巴。
10: 将军此去多加小心，
11: 不劳王爷多嘱。嘿，
3: 这哈里巴撒马出阵，来到当场，勒住坐骑，高声喊道：“
11: 嘿，反贼朱元璋，速来受死！”
3: 西吴王见赤腹延寿不等他们安营扎寨就来讨战，便问众将：“哪位将军撒马去战敌将？”吴殿章答应一声：“
11: 末将愿往。”
3: 徐达吩咐擂鼓助威，
10: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鼓响。
3: 吴殿章撒马向前，摆双钩直取哈里巴。这哈里巴把左手挤一抖，奔着吴殿章胸前刺去。吴殿章见挤到了，把右手的护手钩向胸前一横，照定这挤杆向外一勾，就将哈里巴的左手挤给勾住了。

0: 哈里巴用右手挤，对准吴殿章咽喉就刺。啊呜！吴殿章用左手勾向上一翻，勾住哈里巴的脊往外一带，两只脊分为左右，跟着又将双钩一摘，双峰贯耳照着哈里巴脖颈剁去。哈里巴将腰向下一扶，就听苍啷一声，双钩啊正勾在哈里巴的头盔上。吴殿章用力往回一扯，啊咔吧一声，哈里巴的这个搂汗带给崩了，立刻是发髻蓬松，败回本队。这再捂着这脑袋就容易没呀。这时西吴队中啊，咚咚咚咚咚一阵鼓响，众兵丁齐声喝彩：“打得好啊，吴将军了不起！”赤府延寿一见西吴队中军威大振，怒不可遏，大声问道：“哪位都督出阵？”“末将军王。”答话的是大都督阿骑马，跟这萨骑马差一个字儿，差不多呀。这阿骑马双脚点凳来到阵前：“
1: 对面反贼听了，愿死的快出来应战。”
0: 这一句话气恼了傅有德，只见他缠眉倒竖，虎目圆睁，请求出战。西王说道：“将军多多留神。”“
1: 是。”
0: 这傅有德拍马摇刀直奔战场。这时两军阵中战鼓如雷，喊声连天。傅有德来到当场，高声问道：“
1: 对面来将报上名来，傅某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按理说这是规矩，得通姓名啊。但这阿骑马一声没吭，也不言语，将手中大刀一举，照着傅有德向下就剁。傅有德一看这刀临切近，手中大刀向左边一立，刀刃在左，刀背在右，当啷一声就把阿骑马的大刀磕开。傅有德心想：“你找死啊你，给你脸你不要脸，通姓名你都不说呀，啊还有没有规矩？”他顺势把刀头向这阿骑马的刀杆上一放，顺水推舟，直奔阿骑马的脖颈砍去。这阿骑马说声不好，打算把刀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急忙将腰向下一扶，头向下一缩，就听当啷一声，阿骑马头盔落地。他慌忙将马圈回，败回阵去，捡了一条命啊。这时候西吴营中又是一片呐喊之声。这赤府延寿一看连败两阵，气得哇哇怪叫，对众都督说道：“
1: 你等在队内与本王助威，待本王前去擒贼。”
0: 说罢撒开反背赖麒麟，摇开虎尾三节棍，就来到阵前。赤府延寿高声叫道：“
1: 反贼朱元璋，快快前来受死！”
0: 他话音刚落，突然间两军战场上啊，各位，突然一个小孩子跳到他面前，冲他嘿嘿直笑。这给赤府延寿吓了一跳啊，这什么情况？战场上跑了个小孩冲我咧嘴。这小孩可不是别人，正是胡强。两军对阵，胡强一直站在胡大海的身旁。吴殿章、傅有德和元将大战时，他几次想出去，都让胡大海给拉住了。傅有德把阿骑马的这头盔打落，胡大海高兴地鼓掌大笑：“
1: 哎，好好好，打得好！”
0: 赤府延寿出马。

0: 小镇。
1: 胡强啊，一眼就看上他骑的那匹反被赖麒麟了。胡大海没留神，小胡强嗖三窜两窜跑出来。西屋王一看他跑出去了，就吩咐鸣金叫他。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懂啊，他哪知道鸣金收兵这道理，大家只好远远望着他。再说金陵王赤腹延寿，看胡强这副模样，猜想他准是夺取赤腹延达三节棍的那个孩子。他立刻咬牙切齿地说呀，我砸酥了你，哪里走，照打。抡起三节棍照着胡强就打下来。胡强往旁边一闪身，这条棍咔吧一下就砸在了地上，砸了个半尺深的土坑啊。胡强身体灵便，没等他把棍撤回去就窜上前，两只手死死地把金陵王的棍给攥住了。
2: 撒手撒手。
1: 赤腹延寿一瞧他把自己这条棍给攥住了，就使劲地往回拽。没拽动。又没拽动。哎呀，拽两下没拽动啊。不由得脸上就害了臊了。臊得痛红啊。妈，这么多人看着呢，两军打仗，这小崽子小孩儿拽我三节棍，我愣拽不回来。你说这气不气人呢？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小孩确实有力气，我可得多加谨慎呐。这小胡强一心只想夺棍，拽住这三节棍就不放，扯得金陵王这匹马跟着胡强直走。他二人你拽我抢，争个不休。倒是这金陵王啊，不愧是大人啊，久经大敌，有经验。他一边和胡强夺棍，一边就想主意，慢慢的就把胡强引到江东桥的桥庄子跟前。猛然间，金陵王左手握棍往回一撒，右手抄住第二节，两膀上下使劲的往上一抡，喊了一声走，呜的一声就把胡强给带起来了。这下可把后边的胡大海、汤和、邓玉等人给吓坏了。胡大海之嚷啊，强儿啊，快撒手。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见扑通一声，把个胡强给摔到江东河里去了。胡大海急得直跺脚啊，恨不能跳下河去把胡强捞上来。怎奈这是两军阵前，不敢轻举妄动。金陵王一看把胡强甩到河里没上来，认为他已经被水淹死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2: 小鬼，就是小鬼。
1: 他把马往回一圈，用手点指，
2: 你们哪个还敢过来。
1: 这边汤和一看胡强入水，怒不可遏，闯上前来摆枪直刺赤腹延寿。金陵王一合棍，当的一声就把这枪给磕飞了。这汤和呢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紧接着援军呢从队中窜出来几个大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汤和绑上了，送回了城里。邓玉一看三哥被擒，请战出马，谁知没打两个照面，也被金陵王走马活擒。刘伯温一看连失两员大将，立刻下令鸣金收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道，大队人马杀向金陵，正遇到这赤伏延寿在外边列队迎接，两下就交战了。这边赤伏延寿把胡强扔进了护城河里，然后汤和邓玉两人也因为这实力不济被绑到城中，但是这俩人可没杀呀，抓回去还得当人质呢，因为三弟赤伏延文还在朱元璋的手里，他想生擒几个敌将，好与西吴走马换将啊。刘伯温一看连是两员大将，立即下令鸣金收兵。第二天，赤伏延寿又来讨战。朱元璋思念二位兄弟，担心他们的安全，无心交战，命人挂出了免战牌。正在此刻，忽然探马来报：
6: 启禀主公，军事徐元帅得胜归来。
1: 朱元璋闻听喜出望外，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西武王亲率众将出帐迎接。徐达来到切近，下马施礼。朱元璋还礼道：徐王兄一路劳法，辛苦了。徐达说道：
7: 哪里哪里，为国为民本应如此，但不知近日来战况如何？
1: 西武王说道：多亏了军师的良计妙策，才使我军屡战屡胜，如盘蛇岭、十八盘、宣华山俱被我军占据，只是来到这里遇上金陵王才交战失利，三哥五弟失手被擒，孤王正在情急，你来得正好。徐达元帅一听，便对西武王说道：
7: 主公不必着急，

0: 请派一人速去巢湖，钓鱼亭壁的水师前来助战，待我先出去与金陵王一战。说罢点了3000人马，响炮擂鼓，亮队迎接。赤腹延寿也把大队亮开，徐达跨马提刀来到疆场，见了赤腹延寿，把刀挂在鸟翅环上，在马上一抱拳：“王爷别来无恙，徐国贤这里有礼了。”赤腹延寿一看是徐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
1: 哼，好你个叛臣贼子，你有何颜面来见本王？快快下马收腹，随我进城。
0: 徐达闻听是哈哈大笑，
1: 王爷此言差矣，徐某福保西吴王乃是正义之举，顺天理得民心，如今元朝将灭，王爷若能弃暗投明，我主公定以厚礼相待。
0: 赤腹延寿不等徐达把话说完，马往前撞，说道：“
1: 叛臣徐达，休要狡辩，吃我一棍！”
0: 手中的虎尾三节棍直奔徐达而来，二人就打在一处了。正打了几个照面，厮杀之中，就听一声呐喊：“
1: 嘿，赤腹延寿，休要撒威，某家来也！”
0: 这声啊，如同半空中打了个炸雷，震得人们耳鼓嗡嗡直响啊！金陵王抬头观看，只见从西北大道上来了一支人马，黑压压一片，前面一杆大道旗，绣着斗大的长字，旗脚下飞出一匹快马，马上将官身高丈二，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胯下卷毛狮子踏雪乌骓马，掌中丈八点钢枪，背后背18节竹节打将钢鞭，马前跑着2个马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开平王常遇春。原来常遇春奉了军师之命，带着郭英以及3000常胜军、500飞虎队，到宁波府去找盖天都督朱亮祖，一来是收取宁波，二来给七弟郭英完婚。他带队来到宁波府外安营扎寨，刚要派人往里送信，神刀将康茂才押粮运草从金陵回来了。常遇春接到刘伯温派人送来的信，得知康茂才已降西吴，所以和康茂才交战的时候啊，只是做个样子，便放他进了宁波府。康茂才受了武殿章的委托，进城去跟朱亮祖商量，进去就说呀：“您老人家当年在五科场解救过天下赶考之人，奸相撒敦在天子面前参了您一本，幸亏有人讲情，才把您免去死罪，贬家为民，永不复用。金陵王见您有才干有威望，想把您攥在他的手中，才把您又请到宁波府当这个元帅。现在的元朝气数已尽呐，金陵眼看就要失守，您又何必还为他们卖命呢？再者说，您又跟郭英的爹爹和薛景云的父亲冲北磕过头啊，乃是八拜结交。郭薛两家的婚事也是您的媒证，那郭英现在已保了朱元璋，官拜五。

吴定将军，如今他已来到城外，意欲完婚。您何不就此机会成全他们二人百年之好呢？这朱亮祖闻听这些话，沉思良久，没有说话呀。这当初景云姑娘被救出驸马府之后，就一直住在他家，现在已经是30岁的人了。朱亮祖为景云的终身大事暗暗着急，可是这些年来始终也没打听到郭英的下落。方才康茂才这么一提，老人家心想，哎呀，既然这郭英投上门来，那么老夫我还有什么说的呢？这不是好事吗？可是又一想，哎呀，我若给他们成婚，就得献官投降，那岂不是背叛朝廷了吗？这老爷子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康茂才说道，老元帅，您就不必多想了，我现在已经归降了，您要是愿意，咱们就献官迎接常遇春进城，给您的侄儿郭英完婚。您要是不愿意，咱们爷儿俩就得成对头，那咱们不如俩好合一好啊。朱亮祖一想也好，反正我这么大岁数了，何必再给金陵王卖命呢？就这么着。想到这儿，朱亮祖就答应下来。康茂才出城，把常遇春、郭英给接进城去。大家见面都很高兴了。常遇春把事情细细地对老帅说清楚了。大伙儿一商量，决定马上给郭英、薛景云完婚。朱亮祖派人去收拾洞房，预备酒宴。郭英沐浴更衣，与景云姑娘拜天地，成为夫妇。大家举杯庆贺，一片欢腾。次日清晨，常遇春把郭英留在宁波府，帮助朱亮祖、康茂才镇守关城，自己带领3000常胜军、500飞虎队直奔金陵而来。刚刚到达金陵城外，正赶上金陵王赤腹延寿与徐达交战，常遇春呐喊了一声，撒马直奔疆场。赤腹延寿高声喊道，对面来将，通上名来。常遇春双脚扣蹬，将马收住，说道，我乃西武王驾下开平王常遇春是也。赤腹延寿说，黑贼砍棍。说完将马向前一带，抡开虎尾三节棍，照定常遇春的头顶便砸。常遇春见棍来了，忙将枪杆向上一举，打算用枪杆架住第三节棍。谁知道啊，两马向前一进，第三节棍就让过去了，正接住了中间那节棍。这时候，那第三节棍眼看就打下来，这棍要是落下来，正打在常遇春的脊背上，那是不死也得瘫呐。正在这当口，忽听金陵城上一阵大乱。金陵王撤棍回头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城墙上有个人呐，摇着三节棍，在城头上正打砸援军。这可给金陵王吓一跳啊，这怎么城头上能上去敌人呢？谁呀这是？他瞪眼睛一看，

0: 原来城头上那不是别人，正是刚才被自己甩进护城河的那个小孩子胡强，跑城头上去了，这可给他吓了一大跳啊。原来小胡强水性很好，掉水里啊并没有被淹死，方才是摔在桥桩上给摔懵了，在水里醒来之后觉得挺饿的，他打早晨一直到现在还什么没吃呢。结果说来也巧，眼睛一睁，见前边不远有一条大鱼正在游动，他一分水就游过去了，想把这条鱼逮着好充饥。这样一来啊，就把刚才打仗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追着追着，前边就到了金陵水西门的水闸，在这水闸底下有一排压卵粗细的铁栏杆，架着铁篦子挡着水路，每隔四寸多宽留一个空隙，那条大鱼啊肉顺着缝隙蹭的一下钻进去了。胡强也想钻，结果砰的一声把脑袋磕个大包啊。他揉着脑袋扒着铁篦子一瞧，那条大鱼就在那边呢，还游得挺美。他是又气又急，从背后拖出三节棍往铁栏杆里边用力的一别啊，咔吧一声愣把铁栏杆给别折一根。胡强一偏身子直溜就钻过去了，再找那条大鱼可就找不见了。那他继续往前追吧，忽然好像撞着了一件什么东西，紧接着浑身上下好像被什么兜住一样，还一个劲儿地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就听见有人说话，哎，你们看呐，这里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挺大个儿，不像是鱼呀，捞出来看看。说话之间就把胡强拉出了水面。胡强一看自己是让人家用网给捞上来了，已经到了金陵城里了。上边说话的这些人都是守水西门的士兵，他们把网打开一瞧都吓了一跳啊，哎我的妈呀，哎我的亲娘啊，这什么东西啊。胡强在网里说呢，是人，说着从网里钻出来。众士兵一见立刻惊叫，
1: 哎呀，这不是刚才让咱们王爷给摔到江东河里那个小子吗？快点把他围上。
0: 兵丁们苍啷啷各持兵刃就往前要抓胡强，围了个密不透风啊。可有一解呀，这帮兵丁哪是胡强的对手啊，胡强手里还拿着三节棍呢，一瞧怎么着，哎呀小爷我进城了，那好玩啊。说着抡起三节棍这通乱打呀，援军是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人们一看不好，急忙往城头上跑。胡强紧跟追上去，城头之上顿时是一阵大乱。金陵王在下边听见城上的喊杀声，回头一看，哟，原来是胡强上了城啊，不由得大吃一惊。他这一失神不要紧啊，常遇春趁机用枪往左边一拨他的虎尾三节棍， 抡起枪头就朝着赤腹延寿的头顶砸了下去。金陵王急忙拨马闪身，他刚闪过这枪去，常遇春把大枪一撤，就是一抖手，分心就刺，直取赤腹延寿的前胸。常遇春枪急马快，招数超群，金陵王心中光惦记城里了，眼见大枪到了，一时慌乱，不知如何是好，稍微躲得慢了点，耳听扑哧一声，常遇春的大枪正刺在金陵王右侧的软肋上，当时鲜血流出，染红了征袍，疼得金陵王捂住伤口，紧咬牙关，双眉紧皱，险些没从马上摔下来呀！这二马错蹬，金陵王的马刚走出几步，就把马圈过来了。他现在没心思再跟常遇春恋战了，也顾不得枪伤疼痛，他担心的只是这座城池，唯恐金陵失守，在至正天子面前他吃罪不起呀，所以急忙地调转马头往城上观瞧。这城上啊，现在城上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只见方才被他甩到江东河里边的那个胡枪，还在城头是窜蹦跳跃，掌中虎尾三节棍是左右开弓，打的那些个守城的军兵们死的死，伤的伤，东奔西逃，五零四散，根本没人敢抵抗。金陵王一看这时候得了，他冲着常遇春大叫：黑贼，我跟你拼了！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擒贼擒王啊。咱们上一集啊说的就是擒贼擒王，因为这个计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咱们继续往下来。这个擒贼擒王啊，就是指在交战之时，用消灭敌方指挥部门的方式击溃敌人，控制住敌人的首领，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战场的形势。相反呢，如果让这个秦王那个机会白白的溜走了，没擒住，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就意味着要给这个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就算取得了部分战场的胜利呢，也不能高枕无忧，这玩意儿挺吓人的。没抓住人家，人家卷土重来怎么办呢？啊，咱们这里边说一故事，当机立断呢，擒贼擒王啊。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这个唐太宗有一天突然开了个大会，把满朝文武叫来了。就在这个大会上，皇帝是义愤填膺啊，啊，拍了桌子，破口大骂：“怎么的呢？突厥呀！那几年这个突厥没啥事儿，就跑这儿来掘来。”侵犯我边境，占我村庄，糟蹋我们的百姓，是吧？我呢没到出手来收拾他们，把我好顿撅啊！有时候这突厥就突然杀进来了，突然就撅上了，没到出手来。现在到出手来了，咱要反突厥，要把他们给撅了，一撅到底。所以我要消灭他们。现在我命令大将军李靖带领10万人马兵伐突厥。李靖何在？在，臣在层。好，李靖大将军啊，厉害。我命令你为大唐陆海空3军总司令。
9: 是。
7: 皇上，陆军总司令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唐上没有空军，海里也没有军舰，我们都是骑兵，就是骑兵总司令得了。还得明白，开个玩笑哈。李靖明白，那年头没飞机啊，没有航母。就这样，这个李靖带领10万人马就杀奔突厥来了，就找这个突厥这个部队呀、啊，就在这个阴山。这个地方叫阴山，远探 近探、流星探。什么叫探呢？就侦察员啊，就探子，过去叫探子，现在就侦察员啊，就侦察到了突厥的首领大当家的杰利可汗。这杰利可汗厉害，多少人马呀？杰利可汗也10万余众啊，而且全是骑兵精锐部队。就在这燕山这儿摆开了战场。杰利可汗一想，不就李靖吗？是吧？说这李靖是不是那个陈塘关的李靖啊？《封神演义》里边姜子牙是吧？陈塘关总兵李靖有三子：金吒、木吒、哪吒，是不是那哪吒他爹？那是封神，这是真事儿。唐朝大将军李靖，所以就在阴山这儿跟这个杰利可汗就干上了，就这一仗，好家伙，就把杰利可汗呐给杀败。杰利可汗一看不好，赶紧跑，咔！后边李靖就追，就哗就追，又打了一仗，又追上了，又打，打上追。追出去小的溜500多里呀，最后杰利可汗把这个大营扎下了。哎呀，觉得这个李靖是真不好惹呀，立刻派人给李靖去了一封书信，然后派人急奔长安干什么呢？向唐太宗请罪，愿意举国归顺大唐。哎，我们愿意了，我们整不了了，是吧？我们这突厥国呀，全都归你大唐得了，服了。这个使臣到了长安，见到了唐太宗，哎呀，唐太宗挺高兴啊，啊，这是好事儿啊！马上告诉唐简大臣，你为特使去见杰利可汗。去跟这个接洽啊，招降他，咱们得厚待他，不能像虐待俘虏那样啊。一面呢，写了封信，下了道圣旨，告诉李靖，哎，如此这般，好好的对这个杰利可汗，他既然归顺，咱们呢就好好的接降。哎呀，皇上这圣旨来了之后，这个李靖啊眨着眼睛，不对，

他心中暗想，这个杰里可汗表面上臣服，实际呀、啊，他依然是大唐的敌人呢、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不好啊，二三月份，青黄不接，草原上无草，杰里可汗全是骑兵部队。这个草那是马之食，哎，他粮食解决不了，马吃的没有，所以对他有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他叫诈降，诈归顺。一旦春暖花开了，遍地是草了啊，风吹草地现牛羊的时候，那他就来劲儿了，该跟咱们干了，这叫缓兵之计呀、啊。如果现在要放过杰里可汗，那就如同放虎归山。所以这个李靖就把手下员大将叫过来了，这员大将叫李世济，说干脆啊，咱冒险抗命啊，咱们这是为大唐啊，皇上不能怪咱们的，什么招降啊，就一鼓作气把他拿下，抓住他，如此这般。就趁黑夜啊，李靖就带领50000铁骑偷袭这个杰里可汗的大营。杰里可汗呢喝多了高兴呢，怎么呢，他是那么打算的，现在啊我就诈降，我就说我降了，我服了，你等这个草长起来的粮食有了，我养足了精神呢、啊、唐太宗啊，我整死你，我杀进长安，我把你江山给夺了。也知道了，说皇上派个使臣来啊，接降来，还给带了不少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带的好玩的，据说还带了一台游戏机，让我没啥事打游戏，受得了吗？那年没这游戏机啊。反总而言之，喝多了高兴睡着了，这是李靖带人杀进来了，这痛杀呀，斩杀突厥兵10000多人，抓了80000多俘虏啊，随后把杰里可汗也抓住了，砸入了木龙囚车。李靖押子进了长安见太宗皇帝，如此这般一说，说万岁，咱不能把他放虎归山呢、啊、这人狼子野心呢、啊、部队让我打散了，抓了俘虏了，这头我抓回来了，这早晚是祸根。哦，太宗点头，李靖你真是了不起呀、啊、朕赏。有赏。唐太宗一听，太对了，臣请罪，我抗旨。哎，你这是为大唐啊，重赏了李靖，随后就把杰里可汗啊就弄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地方是山清水秀，哎，青山碧水，水里有鱼，山上有猴，小院不大，吃喝不愁，就把杰里可汗放在这个院里头养了起来。怎么的，软禁啊，一步也不让他离开长安，困死到这儿了，一直老死在长安。这个擒贼擒王做得太对了，给大唐免去了多少麻烦呢、啊？在这个擒贼擒王这个记里边，这句话很关键，它的原文是摧其坚夺其魁，就别看这六个字啊，这是擒王之计得以成功的关键，你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比对方更坚定，你要更机智更顽强。而如果要反其计而用之呢，秦王为我所用，则更需要提高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攻坚的本领。说一个事儿，武则天都知道吧，女皇啊，那还了得吗？啊，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老琢磨，你说这个男的吧，当皇帝三宫六院啊，后宫粉黛三千，你凭什么你啊，你男的当皇帝就那些老婆，你就不行，我当皇帝多整几个。

老爷们儿，这哪有那理呀？所以到晚年呐，咱不说他年轻前当皇帝，那家后宫养多少花招招展的是吧？哎，这个那丈夫太多了，嗯，到晚年就年岁那么大了，还性宠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俩，你这玩意儿啊，这俩兄弟呢也死不要脸，天天伺候在武则天左右，那是百般的讨这个武则天欢心呢、啊。你想，这个二位皇帝喜欢他，那谁敢得罪他们呢？因此啊，贪赃枉法、欺凌群臣，那是毫无顾忌，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呐，谁敢说别的啊？而且武则天对这个张易之、张宗昌的宠幸，胜过了自己的骨肉子孙。你瞧瞧，就这个女的，她的儿子李显软弱无能，惧怕武则天。虽然呢已经被立了太子，但却幽居东宫，是无法参与朝政。有一次啊，李显的两个未成年的子女私下议论了张易之、张宗昌，啊，私下议论，不料被武则天知道了。武则天对李显百般的刁难呢、啊，这个李显竟吓得让自己的两个子女服毒自杀了。说到这儿啊，这心直蹦，一是武则天太狠，你别看是一代女皇啊。这历史上有这么几个女的，实在实在让人切齿。谁呢？第一个就吕后。咱得说吕后，我这个人不怎么样，杀大臣。第二个，武则天虽说是才女啊，怎么怎么把大唐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她也不怎么地，做事太狠了。所以说后来她把江山还给老李家。那对呀，他生是老李家人，死是老李家的鬼呀，他嫁给老李家了，他不还给老李家，他还给谁？他如果要把这个江山啊，让他这个武姓继承下去，那老百姓不干，得造反，这他心里明白的。所以这武则天还有一个人，慈禧啊，这慈禧更不是完人。那有没有贤惠的呢？有啊，朱元璋他老婆马大脚就挺贤惠。哎，历史上有很多皇后啊很贤惠的了，是吧？闲言少叙，咱们继续说书。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武则天呢得了病了，这个病还很重啊。他只让这个张易之、张宗昌两个人呢在他身边，哎，伺候他。另外他可能也是懵了、糊涂了，太不要脸了，就把这一切国事就交给这俩小子处理，就交给这俩小男秘啊，俩小男秘处理这国家大事。他不让这个大臣进前。哎呀，这个大臣们担心此事二张篡权夺位，这可怎么办？有不少这个大臣呢、啊、着急了，聚在一起呀、啊，筹划对策。这时节可惊动了一个人，谁？就是年龄已80岁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一向不行啊，该出手就出手啊，在国家大事上。我必须让你们俩二张翻张喽，张脚喽，啊，张跟头不可，我不能让你们得逞。所以张柬之他亲自出马，就找到了御林军的那个首领，就找到家里了。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呀，就把眼前的啊一些危害，就是张宗昌和张易之必除掉的理由。那么你想啊，御林军这个头再怎么头，那人家是宰相啊，当朝的宰相，那这么跟自己说，感动的御林军这个头啊眼泪哗哗的。

0: 宰相，你就说吧，让我们干什么？我们也知道这张易之和张宗昌啊，哎，这俩小子不是人，你只要一声令下，我们怎么的都行。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后呢，老宰相张柬之又联络了一批武将及朝中的一批正直大臣，共同商议如何动手。然而真要动手的时候，谁也不敢担当这犯上之名。怎么的，把张易之、张宗昌宰了，那武则天能干吗？这时候啊，有人就向张柬之进言说，擒贼擒王啊，我们何不反其意而用之呢？咱们给他来个挟太子号令天下，那不有太子吗？太子那名多大呀。哦，对，所以张柬之连称妙计，于是决定逼太子出面，以太子的名义号召宫廷上下。那么这个张柬之和这个武将们带领500多名御林军，按照约定的时间，这就来到了宫廷外的玄武门，并事先派李多作到东宫去迎接太子。这个太子李显一想到他的几个兄弟因反对武则天而被杀掉，吓得是浑身打颤，不敢决断呢。李多作等人是再三的催请，太子啊，再耽误时间就来不及了。事已到此，倘若延误而失败，不但断送了你祖宗的基业，你和群臣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必然会造成大杀戮的悲剧。这太子不得已随同李多作等人来到玄武门，在张柬之的带领下，群臣直径闯入了武则天的寝宫，哗就进来了。有太子在这撑腰，群臣们也胆大，武士也胆大，这就冲到寝宫这儿。这张易之和张宗昌一回头，正要发问，因为这些御林军们早已经安排好了。老宰相说了，进去甭说别的啊，就是一大电炮，打完之后捂住嘴，摁住脑袋就往外拖，拖到院里头立刻就宰，就什么也别说，就嘁着咔嚓，明白没？明白。所以哗着一进来，这个张易之、张宗昌还没明白怎么事，砰一电炮，打个眼青，眼睛一冒金花，被人家捂住脑袋，摁到地上，拽着头发拖出去了。刚要喊，喊不出来呀。武则天也不知道怎么事，躺在那儿他起不来。这老太太拿眼睛溜达，是什么的？这是怎么的？这闹胡子是闹土匪了？是跑这儿来了？抢啥玩意儿？已经把他那俩男宠给整出去了。到当面噗噗两刀啊，就砍死了。武则天听得不对劲儿，正想挣扎起来，这时张柬之扑通就跪这儿了。万岁啊，张易之和张宗昌谋反，我等奉太子之命，已将逆贼杀死。
1: 啊，杀了？
0: 武则天一听嘣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有气无力地问太子李显呢，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李显点头承认。武则天咬牙床子，闭着嘴唇子，这不是咬牙切齿，没牙了，只咬牙床子，你知道吗？闭着嘴唇子不能说别的了，气得受不了了，直到把大位让给了李显呢。兵无常势，这个擒贼擒王之计本来是要擒获对方的主帅，破坏对方的优势。张柬之铲除二张，却是反用此计，秦王为己所用，可谓出奇制胜啊！时间到，谢谢大家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咱们故事继续啊。这三十六计啊，是六套计，一套呢是六计，六六三十六。那么今天咱们说到哪儿了？说到混战计啊。那么这第一套是胜战计，里边有六计。第一计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是声东击西，这是胜战计当中的六计。那么第二套是敌战计，是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里带桃僵，顺手牵羊，这是第二套。第三套是攻战计，是打草惊蛇，借势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是混战计，就是马上要说的啊，釜底抽薪，浑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国。那么第五套就是并战计啊，抽粮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第六套就是败战计，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最后一计就是走为上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说的是混战计第一计，釜底抽薪。什么叫釜底抽薪呢？说白了，大白话，釜就是锅啊，里边烧了水，水开了，底下这火呀很烈很旺。薪就代表干柴啊，就是把这火哎干柴撤走，这叫釜底抽薪。它的原文是这样的：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对下千上之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直接面对敌人的锋芒和他抗衡，而是间接的削弱他的气势，也就是说以柔克刚啊，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敌人。这里边有个故事啊，谁呢？那位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诗人、绝对牛掰的大家曹操。现在我们打开这个历史才发现，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在三国演义里边也好，民间传说也好，把这个曹操说的哎一无是处，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什么奸曹啊，白脸曹操啊，曹操太伟大了，那是对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人呢。那么今天讲这个釜底抽薪呢，就是曹操打的一个著名战役，就火烧乌巢。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军阀混战，这个大家都知道，都借势起来闹事儿。就包括那刘备卖草鞋的也浑水摸鱼，愣说是中山靖王什么什么之后啊，瞪眼珠子说

我是官几代，哎，我们家里头家族显赫，跟我干，我是黄脉一统。这就瞪眼睛胡说八道，那年头没有 DNA， 对不对？凡是也起来了，依靠那个地主张飞。张飞那就是在涿州，那是小富豪啊，家里开肉铺，你想对不对？所以刘备鼓捣张飞，哎，起来造反，因为张飞好赞助啊，拿钱呐，招兵买马，起草屯粮。他这是一股势力，江东还一股势力啊，特别还袁绍呢，袁绍一股势力啊，占据这个冀青幽并啊，四州，在这儿占据这个四州之地，召集人马夺取中原。有一年呢，公元200年，起兵10万，他南下攻打曹操。这时的曹操啊，有多少人马呢？只有2万人马。所以曹操先用了个声东击西的计策，斩杀了袁绍手下大将颜良和文丑，而后和这个袁绍就在这个官渡对峙。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呢。这个曹操和袁绍在这对峙了几个月，这个曹操有点受不了了。怎么的呢？粮草是越来越少啊。这个曹操当年的家底儿啊，没有人袁绍厚。况且这个曹操啊，哎呀，曹操是个简朴之人呐，会过日子。你知道吧？你看曹操死的时候，哎呀，给自己那些爱妾呀、妻子啊，拿出的不是钱，而是一些针线包，说你们自力更生吧。所以曹操一辈子非常勤俭，勤俭节约，哎，所以他这个家底又薄，他能干过人袁绍吗？就两军在这对峙，这吃的就受不了了。那好几万人马呀，他需要粮食啊，所以曹操呢，这个粮草越来越少，这可要了血命了。怎么的呢？军心就有点不稳，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功高莫如救驾，计绝莫如断粮。只要这个军队粮食一断，士兵就开始要逃跑，军心不稳。反过来，袁绍那边好家热闹，袁绍天天开会，天天喝酒，天天乐。他家底厚，有的是粮食。咱们就跟曹操在这顶了啊，把他们顶个面黄肌瘦，把他们顶个骨瘦如柴，让他们天天想天上掉馅饼。顶死他，咱有的是粮食。哎呦，麻烦了。曹操那边心急如焚呢，没办法，曹操呢只好减少每天对士兵的粮食供应。你说这个士兵每天在前方这苦战，打完仗却吃不饱，这十分的愤怒啊，私下里就议论纷纷，就起了造反之心了。曹操无奈，只好杀了个军粮官来平息这士兵的愤怒。曹操就说奸曹嘛，实际就玩了点手段。哎，说你们为什么吃不饱啊？就那军粮官呐，管库存这小子贪污军粮了。他杀他之前，他告诉这军粮官，你死之后，你的妻儿老小，你的父母都由我养着。你这也是为国立了功了，为国捐躯，你也是烈士，知道吧？所以你就死了吧。那我就死了吧。把那军粮官推出去斩了。啊、哦、大伙一听，怎么的？原来是军粮官贪污了军饷，这不能怨曹大人。这个士兵的愤怒平息了。然后曹操说，你放心吧，保证让你们吃饱。可曹操心里着急呀、啊，话是这么说呀，保证让你们吃饱，那仓库里没有几滴粮食了，撑不了几天了。曹操十分着急。这天曹操从一个抓到这个援军探子手中得知，袁绍部将押送了几千车的粮食，过几天呢就会到达官渡。怎么事儿呢？这个袁绍啊，原来这个袁绍占据的冀州富庶，这地方太富了，供应10万大军
那粮食有的是，粮食正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向官渡运来。可曹操见自己的军粮要没了，他也不想让这个袁绍有军粮，于是就派人劫了袁绍的军粮。袁绍害怕曹操再劫自己的军粮，于是就把所有的军粮全囤在了距离官渡不远有个地方叫乌巢，并派守信员大将带领10000人马驻守这儿。你看我这一来，军粮拉到大营这儿，你不就劫吗？这回让你劫不着了，我把粮食全拉到乌巢这儿，而且呢重兵把守。哎呀，这天援军抓住了一个曹操派往许昌的崔连官，这个曹操赶紧派个崔连官上许昌去要粮去，结果让袁绍给抓住了。在这个崔连官的口中得知曹操军粮不济的消息，嘿，这个袁绍手下有个谋士，这谋士不一般，大名鼎鼎，许攸啊，叫许攸啊，急忙见到袁绍，就对着袁绍说：“说主公啊，这个如今曹操啊，这粮食没了，啊，许都呢，就他那首都，兵力又空虚，不如干脆咱们两路夹击，攻打曹操的后方，这边跟他顶着，后边派一伙突击部队，就到他的首都许昌，一下子就拿下。”两面作战，曹操定然败。这多棒个计策啊！可这袁绍这小子太自以为是，冷冷的眼皮往上挑挑，看了看许攸：“你还是先管好你的家人吧，要不然我怕我的后方空虚呀。”这怎么事儿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句啊？原来这里有事儿。之前呢，有人写信，都他们是党派之争，朝里的有人诬告许攸，他们的家人在邺城违法受贿，所以这个袁绍已经下令把许攸的家人给抓了起来。这个许攸想解释一下，先把这事儿说说，这是冤枉的，但是这个袁绍根本不听，并把许攸是赶出了大帐。这个许攸对袁绍的做法实在的愤怒，心里想啊，天哪，我许攸和你袁本初袁绍啊，从小就是好朋友，也一直为你能够统一天下而积极的出谋划策，你这是怎么的了？你是精神病啊你啊，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儿，连我的家人都不放过啊。哎，当初啊，有一谋士叫田丰，就是因为说了你不爱听的话，你就把他杀了。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说不上哪天一瞪眼珠子，听我这话又不顺耳，再把我杀了怎么办？哎，也罢呀，你就别怪我心狠了。大丈夫投明主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吧？得保那真君子。所以趁了夜色，许攸又打被窝爬出来了，然后高抬腿慢落步啊，就由打那后帐营钻出去了，躲开了明岗暗哨。那天也正巧天上没月亮，爬了那么一会儿，好家伙，许攸累坏了，又在那大帐营地爬出来，钻进了一草地，有草地，趟过了一条河，是过过了一条沟，啊，用手往前摸，提心吊胆。你他一文人，万一摸到熊瞎子身上，你说当一口给他是吧？这不要命了？就这么的，屁打啪打，屁臭。吃爱吃不吃，这就奔曹营来了。离这个曹营不远啊，好家伙，噼里啪嚓，上边那个守寨子兵一看，这跑过来个什么东西？哎，熊瞎子，不对，两条腿的，站着的，
别放箭。

别放箭，麻烦士兵往里通兵声，禀报你家丞相啊，就说外边有他的好朋友许攸前来拜见，有事儿找他。这兵丁不敢怠慢，这就往里禀报。曹操啊睡着了，愁的睡着了，正在被窝里头憨憨大睡啊，蒙的被。曹操没吃饭呢，为了节点军粮，节省点下来啊，给士兵们充饥充饱肚子。行啊，我呀委屈点吧，我也不上前线打仗是吧，不用动力气，主要是脑力劳动，我就少吃一口吧，饿就昏睡呗，躺着正睡呢。军兵跑进来了，报丞相，外边有一个叫许攸的求见。就这一嗓子可把曹操给惊呆了，喜上眉梢啊。那许攸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许攸来了，想死我了。这个曹操是求贤若渴，曹操爱才呀，曹操不轻易杀手下的人啊，所以都愿跟曹操混。一听许攸来了，曹操把这个被窝的被啪往起这么一皱，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去了啊。出了大帐，他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怎么的？他一想，不行，我得把裤头穿上啊。好嘛，曹操光腚跑出去了，他连鞋都没穿呢，跑到外边迎接许攸啊。这让许攸很感动啊。所以这个许攸觉得，既然来的投奔曹操，人家这么高看我，我应该带点礼物啊。就问这个曹操，说你们营中这个军粮还能吃多长时间呢？曹操啊假装一笑，嘿嘿，坚持一年没问题。实际呀，许攸早就知道这个曹操军粮不足啊，说那恐怕没那么多吧。不，一年呢，是有点说瞎话，还能坚持半年。许攸这个气呀，一看那脸都白了，你就撒谎呢？我许攸干嘛的？我搞心理学的，我呀，我还不明白你的眼睛眨子、嘴唇子、青子，看到我那不明明就撒谎吗？我说老曹啊，我真心投奔你，你却不和我说实话。那既然这样，我就走吧。啊！曹操一看呢，许攸真生气了，不该相瞒呐，军中粮食啊，只够支持半个月啊。哎，说句良心话。你给我说实话，到底能支持多长时间？也就大概个八九天吧。跟先生说实话，我早晨到现在还没吃呢。那个，这军中无粮不行啊，先生可有妙计？许攸看了他一眼，说：“袁绍如今把这个粮食都囤在距离官渡不远的乌巢，你们蛮可以偷袭乌巢成功啊。”不仅可以解决掉军粮缺少的困难，还可使袁绍军队断粮而不战自败。哎呀，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第二天，曹操就令这个曹洪，还有荀攸两个人防守大营，亲自带领5000人马，穿着援军的衣服，是偷偷的。在夜色的掩护下，直奔乌巢而去。这个乌巢的守将啊，这个袁绍在乌巢的守将淳于琼啊，是个酒鬼。每天这个淳将军喝的太纯了啊，酩酊大醉，根本没有仔细布置过乌巢的防守。这个曹操到达这个乌巢后，见防守松懈，直接就杀了进去。天翻地覆，抢了好多粮食，放火烧了乌巢。淳于琼呢，被杀得丢盔卸甲，连忙派人向袁绍报告。那么这个袁绍听说乌巢被烧，连忙召集手下商议。有人认为啊，应该全力的去救援乌巢，否则士兵没有粮食的话，就无力再战。
但是底下我毛氏郭图却认为，曹操既然偷袭

0: 朝，那他的大营定然空虚，只要派兵攻破曹操大营，那曹操必败啊。于是袁绍听了郭图的建议，指派了部将蒋奇带10000人马去救援乌巢，派2位大将军带领人马去偷袭曹操的大营。这个曹操偷袭乌巢成功后，他并没有直接回大营，而是直奔袁绍大营而去。在这个半路上就遇到了蒋奇的援军，在这个战斗中，蒋奇被曹操的部将张辽是斩于马下，援军是全部覆没。而去偷袭曹营的那2位将军却中了埋伏，被曹洪等杀得大败。由于回去怕这个袁绍惩罚他，那2位将军还投奔了曹操，而曹操也趁机攻破了袁绍的大营。哎呀，此时啊已近冬天呢、这袁绍虽然还有数万士兵啊，但是由于军粮被烧，大营被毁，援军呢只能饿着肚子露宿于荒野。没办法了，这个袁绍只能是收兵回朝啊。从此曹操也开启了他统一北方的道路。有这么一句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可见在这个战争时期，这个粮食对一支部队的重要性啊。在这个古代战争中，粮草就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粮草充足的部队战斗时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力量。你像曹操和这个袁绍在官渡对峙，在兵力上差距是巨大的，如果让他们正面决战，就算是给曹操再多的机会，他也不能获胜。所以他出其不意地烧了袁绍的屯粮之地乌巢，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使这个袁绍的士兵不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甚至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最终老曹获胜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下面的时间，凤要跟您说啥唠啥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你说一个当母亲的碰着啥事儿能不管四个月大的孩子要跳楼的事儿呢？咱一会儿啊就来听听这事。说有位在义乌开了5年出租车的的哥，头一回碰着一样怪事儿，说一个外籍美女上了车之后啊倒头就睡，咋整也整不醒了，最后咋办了呢？一会儿。

灵魂给你唠一唠啊。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吗？中有位先生啊，可是挺憋屈，好意拉着亲戚去拜年，结果半道碰上车祸了，协议赔偿还给了亲戚72万。这搭顺风车要是真出现问题可咋整呢？一会儿啊，凤啊就跟朋友们说道说道。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跟你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咱们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话说昨天上午10点来钟啊，万宝三区某楼楼顶有个女的要跳楼。我天，这干啥呀？这是临近过年了，整这书干啥呀？给谁看呢？这是说呀，那当时场面相当惊险了。一个女的呀，趴在楼顶的通风口的地方，急救车、消防车还有东安公安分局的民警啊，都已经赶到现场了。这民警喊话就劝他说，哎呀干啥呀，有啥想不开的呀，赶紧的吧，下来啊，好好过日子，是吧？大概这意思，反正我没劝过这事儿。这女的她老公啊就说呀，这孩子还没吃奶呢，搁屋里哭呢。几分钟之后啊，女子的丈夫将4个月大的孩子抱了出来，医护人员呢让她将孩子抱进救护车里头。朋友说，这是碰到啥事儿了？你就别管说别的，你说起码她已经为人母了，当母亲咋能真狠心呢？这么小的孩子说不管就不管了。1个多小时之后啊，担心女子四肢冻僵从楼顶滑落，经研究之后，几名消防队员偷偷进入楼内，爬到顶楼。民警呢继续稳定女子情绪。对话过程当中啊，消防队员从后面抓住女子的腿，将女子呢成功救下，送入救护车中。原来呀，这女的呀帮同乡垫付了一些钱，年关到了，同乡却找不到了，家里啊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这女子啊一时想不开，才爬到顶楼欲轻生的。哎呦天哪，可真搞笑。这女的我看着这么一说的话，岁数也不大吧，咋能干出这么糊涂这么虎的事儿呢？啊，这有老公有孩子有个温暖的家，没钱能咋的？年纪轻轻的就挣去呗。再说了，找不着的迟早，就只要他没死，讲话了，那肯定早晚有一天他给他抓出来。奶头深奶头轻，掂量不明白吗？这大过年的，你让家里人心情多不愉快呀，不懂事儿。要说吧，有人在有家在，那就是咱人最温暖最大的财富了，对不对？说这个，问一下咱迪哥师傅，您碰没碰着过在车里睡着的乘客，而且一睡就5个点呢？哎，这样的事儿啊，就让义乌的一位迪哥给碰着了。话说呀，39岁的钟永亮啊，是义乌的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4号早上7点45啊，钟师傅做了3单生意之后，一个外国美女招手叫车。用这个钟师傅的话说，哎呦，挺漂亮，感觉呀、啊、像俄罗斯那边的人，这皮肤挺白的，眼睛啊是绿色的，而且呢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刚上车的时候吧，这个美女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这个美女呢要去转口处的一家土耳其餐厅，在餐厅里啊和一名男子聊了几句之后呢，她就继续上车，让钟师傅往义东路方向开。这钟师傅照美女说的方向就开车呀，结果越开越不对劲儿啊，因为兜兜转转重复走了很多的路，这女的呀也说不清自己到底要到哪儿，而且呢这钟师傅发现她开始有点迷糊了，这路啊越指越不清楚了。这时候呢，钟师傅扭头往副驾驶一瞧，嘿，这美女啊居然睡着了。你说咱出车司机师傅都知道，这跑活的时候这乘客在车里睡着了，这咋整啊？这耽误事儿啊也。那总不能让他这么继续睡吧，自己还得做生意的吧。哎，钟师傅呢找了个比较空的路段，特地下车试图啊叫醒这位熟睡的美女。可是嘛，推了几下咋的都叫不醒这美女，嗯了一下之后呢就继续睡了。我这干啥呀？这是多长时间没睡觉了啊？这一宿没闭眼呢。钟师傅没招了，说：“要不你再睡会儿，我可得继续拉客了。但是过了12点，你可必须得下车了啊！”这师傅心眼还挺好。
钟师傅说完呢，美女呢是迷迷糊糊点了点头，于是呢钟师傅的出租车里就多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副驾驶上啊始终躺着一位外籍的睡美人儿。很多乘客上课之后都很好奇呀，车上睡的这位到底是谁呀，一上午啊就做了七八趟生意，几乎每个人都问，觉得不好意思的钟师傅呀总是耐心解释，好在所有的乘客都能理解，却觉得钟师傅还挺好心的。这有一位东北的乘客啊坚持要把这个钟师傅的好人好事

发到微博上，他说呀，这年头啊，这热心的出租车司机啊已经不多了。有好心的女士帮钟师傅叫醒乘客，然而啊，这位女乘客就不好惹，刚叫醒他呀，就听到一顿叽里咕嘟不懂的这个骂声。外国人说话咱也听不懂啊。睡门啊，狠狠地关上车门继续睡。剩下围观的人呢，就瞅你瞅我，我瞅我你干瞪眼儿，咋整啊？没招啊。没招了，钟师傅啊决定带睡美人上派出所。就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这位美女啊终于醒了，让钟师傅啊给她送回宾馆。这位美女乘客呀，这个看了钟师傅一眼哈，然后呢给她100块钱，后来看了看计价器，显示的是45，又让钟师傅啊给她找剩下的钱，钟师傅呢也没跟她细算。12:45，在车上睡了5个小时的女乘客呀，总算是下了车了。下车之后啊，人家发现这个钟师傅发现呢，座位上有一张剪断的手机卡和苹果手机的返回键。钟师傅猜呀，有可能这女的跟朋友吵架了，心情不好，倒头就睡着了。不过我想啊，这要是说睡能睡这么死的，要么就是精神有问题，要么就是身体有问题。你说是不是，朋友们？就算你在国外，你也不能这么整啊。他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都？真会找地方睡觉，这多亏呀、啊，这碰着好心的哥了，你就给的哥师傅添多少麻烦。这要是碰着那坏心眼的讲话了，哈，我刚才不说吗？小姑娘长得流光水滑的，瞅挺利索，还挺漂亮的，还外国美女，这要起点歪心思，你也妥了。当然了，咱们说呀，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人嘛，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为别人多着想一点。你为别人着想啊，其实也相当于为自己琢磨了。你说你在人车上那死求着，完了之后人家挣钱也耽误，拉活也耽误，多膈应呢。癞蛤蟆不咬人，膈应。说呀，这事儿呢发生在杭州市，事情啊发生在2012年，去年的大年，哎，不准确说还是今年，还没到去年呢。2012年的大年初二，就是龙年的初二，这曹某啊开了辆小面包去舅舅家啊拜年去，路上呢就碰到亲戚马某领着姑娘也要去舅舅家，曹某啊就顺带捎上了马某和他女儿。没想到啊，半路上出了车祸了，曹某的车呀撞上了张某的车。这马某没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重度颅脑损伤，成了植物人了。你说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一出啊！高昂的医疗费用啊，压垮了马某一家。即便心有不忍，他们还是将亲戚曹某和对方车主张某以及两车各自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好意同城。法律上呢有个概念叫好意同城，指啊在司法上定义为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搭顺风车之后遭遇车祸发生侵权的事儿。那么这类侵权赔偿啊总是让人很为难，毕竟对方是好意搭载呀。这件事儿啊也是如此，更何况这个曹某和马某啊还是亲戚。事隔一年之后，最近呢法官是最终调解成功了。马某方面呢提出一共是156万元的赔偿，他的律师解释说了，这156万元呢主要是由一级伤残赔偿金61万、医疗费63万、定残后护理费17万以及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等组成的。那么朋友们，你想啊，156万呢、啊，别说对一个普通家庭，就对一个比较有钱、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家庭来说，那也不少啊。案件处理的关键就在于啊，这156万该多方如何承担呢？当时啊，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曹某和张某负同等责任。最后呢，经过多轮协调，曹某承担72.9万元，曹某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10000元，张某承担20万元，张某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62.2万元。朋友们，咱们都说哈，这个春节出门都希望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最重要是安安全全，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但是吧，有些事情是咱们不可预期的，有的时候说什么意外嘛，意料之外发生的事情。那么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情啊，就很让人觉得说很不愿意听到。一方面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再一方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却要自己的亲戚啊，本来是好意的搭你道，结果出了这么一茬，他们家还得赔。这纠纷一般情况下都怎么赔呢？听风跟你说一说哈，因为是调解而不是判决，其中一些金额的分配呢并不是严格按照责任归属来确定的。但是好意同城这种纠纷呢，有关赔偿的一些基本规则还是值得说一说的，听风跟你说一说啊。
像刚刚说这个案子，说马某被甩出车外了，他这个性质啊就成为车外第三人了，保险公司呢就应该赔付他交强险12.2万元，然后再看车主有无投保第三者责任商业。

0: 险，一般呢投保额度会在10万到50万不等。那么对于车外第三人来说呢，除了可以得到交强险的赔付之外呢，还能得到第三者商业险的赔付。在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啊，总赔偿金额如果说还有缺口的话，那么双方车主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马某没有被甩出车外，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在赔付上啊，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的赔付，但是曹某这一方的保险公司呢，只需要赔付马某座位险，上限都不超过5万，那么其余部分呢，再根据双方的责任按比例划分。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凤啊，你说哈，大家本来都是出于好心，想搭载朋友一道，那如何保障搭顺风车、搭便车这样的情况呢？下面听凤给你说一说哈。这个2012年的年底呢，最高院出台了有关交通赔偿的司法解释，其中就规定了说，哪怕驾驶人有重大过错，包括无证、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甚至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等，当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范这个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呢应该予以支持。当时有人就质疑了，说这不是在为这个车主开脱呢吗？实际上该条款的用意是什么呢？让受害者尽快得到赔偿，而保险公司针对有重大过错的车主啊，可以事后再追赔啊追偿。那么在西方一些国家呀，为了鼓励公民搭便车，已经在立法上给予支持了。那么因为啊，同城啊可以节省能源呢，对社会还有益啊。在英美侵权行为法当中啊，就有一个自愿承担风险的原则，说的呀就是搭乘者在选择无偿搭乘的时候呢，就应该对机动车的种种意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听明白了吗？就是说您如果选择搭了别人的顺风车，那么您本身就已经要承担一定的自己搭顺风车的这种责任和风险了。哎，在这儿吧，凤还是想跟朋友们说呢，在这里也不管说是坐火车也好，还是坐飞机也好，还是坐客车也好，还是坐这个刚刚咱们说的这种好意同城的这种搭顺风车也好，大家呀出门，我觉得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什么？回家。那么回家当中少不了一个词，就是什么？安全。稳稳当当的哈，别管说您是干嘛，保持个好的心态，保持个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自己给运回家。记住，凡事倍加小心，保准没错啊！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给朋友说这么个事儿啊，说起这李雷和韩梅梅啊，这两个英语教材当中的人物对一代人的影响，我想很多80后的回答是，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确实是，我现在好像还依稀能记着点 ，Hi 李雷 ，Hi 韩梅梅 ，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 哎，这个此前呢，由李雷和韩梅梅之歌爆红了，现在呢又推出了李雷和韩梅梅话剧。而在新版的英语教材当中啊，李雷和韩梅梅没能够在一起，引发了80后的集体惋惜。而最近呢，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了，说李雷和韩梅梅啊要拍成电视剧了。那么这一次俩人会弥补新版英语教材的遗憾吗？实话实说，要说拍这个电视剧，我特别好奇谁演李雷谁演韩梅梅哈。这两个人真是在80后心目当中这神一样的人物啊。说从2013年的1月份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当中看到啊，一部叫李雷和韩梅梅的电视剧呢是赫然在列，报备的机构是北京一家公司，预备在今年5月份开拍，那拍摄呢30集。而这部李雷和韩梅梅也不是同名巧合，这部剧当中的内容提要啊，明确表示主人公来自于英语教科书当中的人物。故事从一个美丽的转学女生开始讲起，说某班级啊，本来有个李雷，新学期开始又转来一个漂亮女生韩梅梅，于是他们俩加上林涛、露西，开始了绵延至今、分分合合的动人故事。哎呦，笑话就说了，说起李雷韩梅梅啊，有天跟这个舍友就讨论了，说为啥高中英语课本中不见那些名字，只有初中英语课本里有李雷韩梅梅啊。一个哥们儿突然来了一句，嗨，他们一天天呢这那那这的，没考上高中呗。希望这部电视剧啊能够尽早出炉。说实话，实话实说，我很好奇，很想很期待好好的看一看哈。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夜听偶尔，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
1: 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儿。
0: 巧啊，说最近呢，正当网友们乐此不疲的在微博上晒着各式各样的年终奖的时候呢，一位网友晒出的年终奖啊，真是让人大家跌破了眼镜，长了见识。石家庄有

某位在微博上说我们公司今年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预期有丰厚的年终奖，结果今天出来了，年终奖每人发20个馒头，并且呢还附上了一张若干馒头袋的照片。有网友就调侃说了，终于遇到一个比我们公司老板还抠的了，哈哈。说呀，世界求爱方式千千万，有人呢曾用百万玫瑰俘获女友的芳心，有人呢豪掷千金博美人一笑。但是您能想象，有人为向心上人表达爱意，竟然在马路上铺满近一吨的棉花糖，营造甜蜜爱情吗？西伯利亚一个卡车司机为了打动女友啊，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点子。他将一卡车的棉花糖卸在当地一家商场附近的马路上，但是听说呀，这些棉花糖被倾泻之后，很快就被人收起来了。那可不，这玩意儿能让你在大道上摆着吗？好，朋友们，看时间看到点儿，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贵妇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以前呢，凤给大伙讲过最美女孩、最美女教师，今天呢，凤给大伙再讲一个最浪漫的公交司机。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能坐一趟他开的车。怎么的呢？说四号上午啊，广东顺德发出了一张配图微博，一部崭新的公交车内被细心的装点上了公仔向日葵花，乘客一上车呀，就能看到公仔花冲着他们微笑。细数一下，9米长的公交车上啊，满满的大大小小的长满了花，这个公仔其实就是玩具花，超过了30多。而车上弥漫的淡淡花香啊，来自驾驶位的香水百合。说2009年，百合花首次出现在了卢振国驾驶的337路公交车上。一个多月之前呢，卢振国呢被调整到391路公交车，又将香气带到了新车上。卢振国说呀，说这个每个星期呢，他都会自己花钱把这个买新买的花啊给换上。他说，我希望啊，花香和笑脸能够驱走公交车上的闷热和烦躁。话说呢，这卢振国呀可是个爱花之人呢。2003年到2004年，卢振国呢就曾经在广州花都区租下40亩地，专门种各种观赏花卉，以种花卖花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花农。因为白云机场需要扩建呢，这个卢振国承包的花地啊就被征走了。随后呢，卢振国在番禺养了2年多的鱼，最终啊回到了老家顺德，开启了公交车。但是呢，卢振国一直没有放弃养花，现在呀家中仍然种植着各式盆栽。卢振国说了，说我很享受我的工作，把车厢布置得好看点，乘客坐着呀也会很高兴的。一次啊，上来了一个男乘客，他说呀，本来等了20分钟公交车让他很恼火了，但是一看到这么可爱的车厢啊，这气儿瞬时间就消了大半。真是，朋友们，我常说一句话，啥呢？伸手不打笑脸人，就这个环境啊，这个状态很重要。你看好多朋友，我就说一整个唧唧歪歪的，哎，憋屈。有的时候在这个埋汰的环境当中，我那天看了这样一条这个网络上的消息，说大概什么意思呢？一些个什么什么状态，比如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说在早期的时候啊，可能是18几就比较初期的时候，美国最开始这个纽约呀、这个英国呀，不是美国啊，英国伦敦呢，它治安是很差的，就最开始的时候，然后这个地铁里面啊也是非常的污秽不堪，然后这个偷啊抢啊盗时有发生。

后来怎么办呢？就想啊，这个治理一个人两个人他也不管用啊，就得整体治理。整体怎么治理呢？哎，政府想出了个招，什么招呢？先从环境做起，把这个地铁里面啊打这个收拾的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发现人们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就不会，哎，就相对这个犯罪的几率啊，包括烦躁这种心情这状态不好的这种几率大大降低。由此可见呢，环境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影响是有多么的重要。哎，把咱们家里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每天出门的时候，店人乐乐呵呵的，这个效果呀，一天你可能感受不到，两天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坚持一个月，你试试，非常的明显。说浪漫的司机呀，尤其容易俘获芳心。卢振国有些得意地说呀，在开这个337路公交车期间呢，曾经多次遇到女乘客向他表露爱意，还有20出头的女乘客呀送早餐给他。但是卢振国呢，已经结婚多年了，对于女乘客的爱意呀，已是无福享受了。说卢振国的日记里呢，还记录了被女乘客强吻的经历。他日记上这么写的，说今天下午我正在专心开公交的时候，突然一位女乘客在短短10分钟内强吻了我2次，令我面红耳赤。其实啊，这样的艳福我还是头一回，我的同事也眼红我，但是唉，可惜，唉，我这样的第一次竟然被一个4岁的小女孩夺走了。啊，强吻她的是个4岁的小女孩，这家的臭氧层就整的花里胡哨的。真是哈，我们也希望吧，在我们的身边呢，这样比较有新意有创意的空间能够越来越多哈，让我们的心情也跟着随之变得越来越好，非常新颖哈。我们也希望能在咱们大庆早日见到这样一个很舒心很温馨很有家感觉的这样的地方哈。说5号中午12:46，一名8旬老人将电话打进了天津市110报警指挥中心，这么说的，说民警啊，我想我儿子闺女了，我想见他们呢，民警同志啊，帮我找找他们吧。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帮助老人找到了儿女。8旬老人含糊不清的求助啊，让民警很是心疼啊，说哎呀，一位老人想念自己的儿女，但是找不到了，只能打110，我们想啊，一定得帮帮他。接报之后呢，民警立即赶到老人家中。经了解，老人患有小脑萎缩，平时啊儿女都很忙，老人独自居住，由保姆照顾。这几天呢，老人身体不舒服，就思念起了自己的儿女。可是平时啊都是儿女过来看望他，他呢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联系到儿女。于是啊，趁着保姆不注意，自己拨通了110，打电话向民警求助。了解了情况之后啊，民警赶紧和保姆沟通，得知老人儿子的电话号码之后呢，立即拨通了他的手机。老人的儿子表示啊，近期因为春节前单位和家里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才没有频繁的去看望父亲。得知父亲因为想念自己拨打110求助之后啊，他当即表示会马上回家看望父亲，安抚老人的情绪。民警们在场陪着老人和他聊天，一直到老人的儿子刚赶到之后才离开。民警说呀，老人看到儿子之后啊，特别高兴啊，一直握着儿子的手啊，这眼泪呀、啊、就在眼眶里打转呢、啊。我们看着都挺难过的，老人的儿子呀也是充满了歉意啊。老人的女儿听到消息之后表示，稍晚呢也会回家看望父亲。听到这样的故事，就即使是说当儿女的，真的是咱们得说现在中年人压力挺大的，但是听到这样事情还是觉得说很心酸，觉得很难过。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朋友们，快到春节了啊，对于平时独居的老人们来说，这个时候啊，他们最想念的最思念的就是他们的子女了。我们说人呢，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而对于老人来讲，他们这一生最成功的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最大的一个艺术品就是他们的儿子女儿。那想和孩子们一起过一个团圆节，年轻人真的应该不管什么原因，排除万难，常回家看看，陪陪父母，说说话，帮帮他们捶捶背呀、啊。不用多贵重的礼物，只要简单的陪伴就足够了。一家人团团圆圆，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啊，朋友们呢。咱们呢，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奥特曼啊，是在很多小朋友心目当中的英雄哈。说，然而如果奥特曼要是改行当了刀削面师傅，会是什么感脚呢？说2月5号的下午1点啊，有个网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组图片。图片当中呢，一个银色和白色相间的机器人啊，站在一个面馆厨房里边这个锅边啊削刀削面，姿势是有模有样啊。这家面馆呢，在重庆石桥铺地铁站附近，100多平米的店里啊，人满为患。走进店门呢，就能看到站立在厨房左侧的奥特曼正在快速的削着刀削面。面馆的老板周红玉就说了，说这个机器人啊是在网上买的。

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奥特曼呢总共花了9000多块钱，而用机器人之后呢，这成本呢人工是大大降低。现在啊，请个削面师傅工资得4000，还得包吃住，一个月将近6000，一年最少得将近7万。而这个机器人一年坏了，厂家还包换新的，能节约老多钱了。周红玉还说了，说削面师傅流动性很大，经常跳槽，还是机器人啊比较忠诚，给他插电就好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了，你光图便宜不行啊，那玩意儿得注重质量啊，对不对？那奥特曼削出来那个面咋样，能吃？周红玉说了，说这个操作呀很简单，可以调节他右手的高低，还可以调节所有面的这个面条啊，削面的面条的宽度和厚度，而且削出来的面条啊比人工削出来的要匀称，可以更好的满足食客的需求。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遥控器可以用来遥控，很方便。要说科技发达了，讲话的现在就是干啥呀，领导吃饭去啊，是吃饭去。哎呦天，领导你都得亲自去吃饭去啊。开玩笑的话，这是哈，没准儿朋友们，就科技真发达，再过几年饭都不用亲自吃，觉都不用亲自睡了。哎，话说呀，这今天下午哈，我还真的欠儿喝的，在这淘宝上搜了一下子，刀削面机器人进行搜索，总共有122件这样的商品呢。奥特这个造型啊，除了奥特曼之外，还有厨师和喜羊羊啊，价格从6800到14000不等。一家销量最高的卖家陈先生说，说这类削面的机器人呢，是根据汽车雨刮器的原理，用机械模拟人工削面的过程。有网友就说了，说哎呀，估计啊，我儿子去了不会吃面，就得看奥特曼了。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奥特曼不打小怪兽了，都早跑去做兼职，起早贪黑开始卖刀削面了。谁到了，你说这年头混点钱容易吗？说在电影《人在囧途》当中啊，当王宝强上飞机之前被告知不能携带液体登机的时候啊，他呢是毫不犹豫的把一桶牛奶都喝下去了。前两天这个场景在徐州汽车总站是真实上演，也周了，把这一桶东西，不过他周的这桶啊，他不是奶呀，改成了52度的白酒啊，兄弟姐妹们呐，记住，周的是一桶52度的白酒啊。听风跟你说说这个猛人啊，我跟你说，这一般就你们一桌人都喝不倒他一个。话说2月2号早上7点多钟啊，汽车总服务站班班长咩丽，姓咩。咩丽啊，正在监督进入车站旅客啊，将行李放到安检仪。这时候呢，两名背着行李的箱的男旅客呀，就准备进站了。在他俩呀将这个行李放进安检仪之后呢，突然这步话机里就传来安检室值班员通报说，刚刚放进安检仪的一只黑色行李箱里有一桶疑似白酒的物品。这咩丽呀，就马上把这边两名旅客又给拦住了，并且呢，对他们携带的行李包啊进行了开包检查。一开包妥了，其中呢一名50多岁男旅客啊，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将自己携带的黑色行李箱全部打开。可是呢，就在这只行李箱里头啊，咩丽发现了一桶5斤装的3装2锅头啊。这个酒桶的外包装上标注的酒精度数是52度。这咩丽礼貌地问这名旅客说明情况了，说是这个你好啊，老大哥呀，说按照规定啊，乘坐汽车不能携带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您带的这桶酒啊是属于危险品，如果要乘车的话，这桶酒我们得没收。你看人家是根据规定吧，一点毛病都没有吧。哎呀，但是一听说这老大一桶酒这要没收，这旅客就急眼了啊，怎么能不让带酒呢啊，这什么规定啊，这是啊，不让带是吧，不让带我喝的，我行不行，我喝的。这下啊，这名旅客是一边说呀一边从咩丽手里面把这牌白酒就抢了，咔咔就把这瓶盖给拧下来，举起酒桶一仰脖，嘎一口一大口啊白酒咽下去了。朋友们呢，52度啊，5斤装的呀，这要是真一桶都周了，这不直接就挂那儿了。咩丽怕这旅客出事儿啊，赶紧呢通过步话机向车站相关部门通报。而就在咩丽通报此事的时候啊，这名旅客再次将酒桶抢走，并且再次举起酒桶喝起来。喝完了这两口酒之后啊，老李走了出去。不过呀，此时酒桶里的酒啊只剩下1/3了。我算一下朋友们啊，就是一桶酒呢有5斤，那么5斤的1/3是多少啊？导播，你给我算一下。5斤的1/3是多少啊？导播。反正是挺多，不过呀，虽然看着眼前安检人员将白酒封存，

但是啊，上车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老李还是被消停，曾经先后三次来到安检室啊，央求工作人员再让他喝两口。在被安检人员多次拒绝和同伴的劝说之下呢，最终老李于6号上午9点钟带着一脸遗憾登上了徐州开往民权的大客车。直到开车前呢，老李还埋怨呢，说埋怨这汽车站的，说你这不让带高度白酒上车，这规定太不人性化了，这啥规定啊？你说说这。我们导播说了，5斤的2/3是3斤多。哎呦我天哪，3斤多，52度的2锅头，咋地没咋地呀？这老哥啊，这要是出去找工作哈，这老哥，他要是出去就说我，人问你有什么特长，我特长就能喝，一般情况下就喝倒你们一桌，整个家来陪姐，我一个人把你们全陪了，一点问题没有。我还得把他们全都整桌底下去，这就水平，我跟你说朋友们。不过吧，实话实说，这玩意儿得因人而异，你别寻思凤啊，我虽然没有这水平，但我练呢，练点啥好的不行吗？非得练这个？而且你没等练咋地呢，人基本上练废废了。飘说了，我看这小子比我还彪呢，坐车坐不成了上医院吧。没有啊，人坐挺好啊，没坐不成，还没耍酒疯呢，你看练练。说呀，27岁的浙江余姚姑娘小赵，从小啊对红色就有种莫名的恐惧，只要看见红色的，她就会头晕心跳，情绪失控。哎呀，这得的是啥病啊？这说小赵啊，在余姚市区一家酒店的8楼上班，平时呢，他跟大家一样啊，坐电梯进出，只有每个星期五，不管多忙多累，他都坚持走楼梯。面对同事的好奇，小赵的回答是啊，他呢是用这个办法来保持身材的。说这女孩天生爱美，这同事们呢很佩服小赵的毅力。这不久之前呢，一个周六的早上，小赵和往常一样来到酒店，走进电梯，按下8楼的电钮，电梯的按钮，电梯门缓缓地合上了。10几秒钟之后啊，电梯里忽然传来小赵的尖叫声，啊！完了呀，还有砰砰拍打电梯门的这个响声，电梯是一路上行，小赵叫的是越来越惨呐。很快，电梯在8楼停下，听到动静的同事们呢，这个赶过来一看，这小赵，这个大口喘气呀，大汗淋漓啊，站也站不稳了，按了一下小赵这个脉搏，心跳啊，那是出奇的快呀。这是咋的了？同事们呢，赶紧把小赵啊送到医院。可是等到了医院，小赵的呼吸、心跳又恢复正常了。这小跳去了，这小赵为什么会在电梯里突然失控呢？平静下来的小赵啊，终于对同事说出了原因，说咋回事呢？这一天呢，电梯里放了一块红色的地毯。原来呀，小赵上班的酒店呢，电梯地毯有7种颜色，每周啊各轮一天。红色地毯呢是星期五专用的，但是这个星期六换地毯的同事一时疏忽，把周五的红地毯继续留在了电梯里。这红色正是小赵最害怕的东西，一直以来呀，只要一看到红色，他就会心慌出汗，两腿发软，本能的想要逃避。到酒店上班之后啊，为了躲避红地毯，他才会有了每周五锻炼的这种所谓的习惯呢。而那个周六，毫无心理准备的小赵踏进电梯之后，看见了脚下的红地毯，但此时啊，这电梯门已经关上了，封闭在小空间里，小赵根本无法躲避呀，他这恐惧感是越来越强啊。出于本能，他是大喊大叫，胡乱拍打，想让电梯停下来。在同事们把他拉出了电梯之前呢，他已经基本昏厥了。那说到这儿，小赵到底得的是啥病啊？怪吓人的。人说呀，他的症状呢，在余姚市第3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很快下了定论，这是典型的恐怖症症状。哎呀，还有这病呢？说呀，恐怖症这个名词啊，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有人走在广场上，面对如潮的人群，突然感到紧张，大汗淋漓，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有人站在高处眺望地面，会觉得腿软，强烈不适。这些啊，都可能是恐怖症的症状。就害怕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是恐怖症。不过这个女的挺反应挺激烈，小赵，看着红色能吓成这样，你像我这种特别艳红色的人，我们两个就当不了朋友啊。我一天天穿红衣服上面前嘚瑟，他不得疯啊。
真是哈、哦，要说咱当个健康人、正常人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幸福啊！

0: 英国伦敦当地时间2月5号，世界首个完整的仿生人在科学博物馆揭开神秘的面纱。这个名字叫雷克斯的仿生人造价是100万美元，高6英尺，大概是1米83，是英国科学家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造假肢和器官所打造的。他能动吗？说完这个哈，咱们来看看这个。说最近呢，一个加拿大摄制组呢拍下了海洋动物间互相互助的感人场面。怎么个互助呢？一只小海豹不敌强劲的海浪，被冲到了海岸的浅水区。就在它面临搁浅的危险的时候啊，一个好心的海豚家庭向它伸出了援手，帮它游回了深水区。这种场景可能是不怎么太常见哈。说台湾台南市派出所警员王凯红啊，是台大的硕士，原来呢在台北的某补习班教英语，月入8万元的新台币，但是他觉得不踏实，决定啊转行去当警察。去年分发回家乡去服务去了。他的辖区啊，这个古迹景点很多，王凯呢就发挥专长，除了帮境外的游客指引方向，还讲解历史典故。他说虽然说收入变少了，但是很有成就感。每人的这种人生价值体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吧？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看看，咱们的时间看看点儿了。今天呢，跟朋友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大风过会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0664-78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1: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0: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1: 嗯，
0: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1: 哎呦，
0: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1: 你看看静石，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0: 他就懂，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0: 嗯，
1: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0: 嗯，
1: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静石，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0: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1: 对吧？
0: 那就是一大幸事。
1: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0: 嗯，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1: 对，
0: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1: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0: 对呀，
1: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0: 嗯，
1: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0: 嗯，
1: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0: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1: 那不让捕捞的，是吧？
0: 哦，
1: 那是保护动物，你要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0: 嗯，
1: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0: 嗯，
1: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
0: 中。嗯，
1: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0: 对，
1: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1: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啊。
0: 还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1: 嗯，
0: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1: 嗯，
0: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1: 德国的是吧？
0: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1: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0: 嗯，
1: 啊，因为大家伙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0: 哎
1: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10年的时间了。
0: 对呀，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1: 第一次，对吧？
0: 对，
1: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0: 嗯，
1: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对，
1: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0: 嗯
1: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
0: 就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1: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0: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1: 对啊，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其实就是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0: 哎呦，
1: 你看
0: 真是医生
1: 啊，
0: 这个太严谨了。
1: 严谨。
0: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1: 那当然了。
0: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1: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0: 嗯，
1: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

0: 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啊，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1: 嗯，
0: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1: 抉择，
0: 对，
1: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0: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1: 嗯，
0: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1: A 或 B，
0: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你选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你说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吗？
1: 那根本说没有影响，
0: 这叫选择。哎，对，你看看这叫这个选择，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1: 嗯，
0: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1: 还真是哈、
0: 哦。啊，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一想，什么叫抉择啊？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大学，你选这个专业，那就决定着你将来毕业好不好找工作。
1: 那肯定是啊。
0: 你有没有好工作，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好对象。
1: 嗯，有关系啊。
0: 是不是？你有没有好对象，决定着你后半生是否幸福。
1: 对，你的生活质量。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抉择。
1: 嗯，
0: 一旦选错了，坏了，天壤之别了。所以说这里面无论哪一个是不是对你甚至以后人生的一个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这种决定叫什么？叫抉择。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0: 嗯，
1: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唠嗑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0: 啊。
1: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0: 嗯，
1: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嗯，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0: 对呀、啊。
1: 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0: 哦。
1: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0: 啊、
1: 嗯，他就没去。
0: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1: 是
0: 吧？对对对啊、嗯！
1: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0: 嗯，
1: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
0: 嗯，
1: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0: 啊、嗯，
1: 开玩笑说那是爸，那不得雇十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0: 你看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1: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0: 对。
1: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嗯。
1: 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0: 啊。
1: 那是不是挺牛的？
0: 对呀、
1: 啊。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0: 嗯。
1: 他就没狠下心，
0: 哎呦，
1: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
0: 嗯，
1: 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
0: 嗯，
1: 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0: 那是，
1: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0: 嗯，
1: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0: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
1: 嗯，
0: 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1: 嗯，
0: 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
1: 步
0: 步
1: 跟
0: 不
1: 上，
0: 是吧？
1: 对，
0: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1: 是，
0: 哎，
1: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
0: 嗯，
1: 挺有意思啊。
0: 啊，
1: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
0: 嗯，
1: 好像是跟他老伴吵架了，
0: 嗯，
1: 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
0: 嗯，
1: 她说呀，当初我要不是跟你，
0: 嗯，
1: 我跟老刘，
0: 嗯，
1: 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
0: 嗯，
1: 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0: 呵，
1: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0: 呵，
1: 你看看你，
0: 嗯，
1: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0: 哎呦，
1: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
0: 嗯
1: 嗯。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0: 对，
1: 那邻居都能听得着。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
1: 嗯，
0: 啊，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 还都是我们在

0: 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1: 还真是，
0: 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1: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0: 啊。
1: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
0: 啊，
1: 别去那么远了，
0: 啊。
1: 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
0: 呵，
1: 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嗯，
0: 啊。
1: 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
0: 啊，
1: 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0: 你就别想了，就是，
1: 哎，
0: 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1: 不能
0: 啊。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1: 对
0: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
1: 那太得了。
0: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1: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0: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1: 是啊。
0: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1: 哎呦。
0: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哎，
1: 嗯。
0: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1: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0: 现在呢？
1: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0: 那是啊。
1: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啊。
0: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1: 嗯，
0: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
1: 永远的错过。
0: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1: 对
0: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1: 太对了，
0: 对不对？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嗯，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1: 嗯，
0: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1: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0: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特别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0: 但是你记住，静时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0: 养老问题。
1: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0: 所以说得攒钱呗。
1: 啊，
0: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1: 嗯，
0: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1: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0: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1: 嗯，
0: 而且60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5年、10年甚至20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1: 心情方面的愉悦，
0: 哎，物质是否充沛，
1: 对，
0: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1: 太对了
0: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1: 嗯，
0: 这第二吧。
1: 嗯，
0: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是不是？
1: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1: 嗯，
0: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1: 悲欢离合呀，
0: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1: 就像小孩似的，是不是？
0: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1: 嗯。

0: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1: 嗯，不招人疼爱了。
0: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1: 嗯，
0: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肺癌晚期。
1: 哦，
0: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来治吧，
1: 嗯，
0: 去交钱吧。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1: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0: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1: 嗯，
0: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就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1: 就老人家也懂了，
0: 明白了，是吧、
1: 嗯、
0: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1: 嗯，
0: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1: 对。
0: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1: 真无奈啊。
0: 你看看，
1: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0: 没有办法，
1: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1: 嗯，
0: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1: 对，
0: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1: 对，
0: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1: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0: 嗯，
1: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0: 哎呦，
1: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0: 嗯，
1: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0: 是，
1: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1: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0: 哎呦，
1: 把孩子也带走了
0: 啊！
1: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0: 对呀、啊。
1: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0: 嗯。
1: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0: 那是。
1: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0: 那可不。
1: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0: 哦。
1: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疾晚期。
0: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0: 哦。
1: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转眼就给尿尿了。
0: 嗯，
1: 儿子也崩溃呀，气得急得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0: 你看看
1: 多崩溃呀、啊、
0: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1: 这太悲剧了。
0: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
1: 嗯，
0: 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1: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0: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1: 是啊，
0: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
1: 嗯，
0: 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
1: 嗯，
0: 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呐，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1: 对，
0: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
1: 嗯，
0: 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1: 嗯，
0: 这个。

0: 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1: 对，
0: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
1: 嗯，
0: 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1: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
1: 嗯，
0: 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嗯，
0: 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1: 那多好啊，
0: 不出现脑萎缩吧。
1: 啊，
0: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1: 是呢，
0: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
0: 嗯，
1: 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0: 对，
1: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0: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
1: 嗯，
0: 靠谱。
1: 那什么叫靠谱？
0: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1: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0: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
1: 嗯，
0: 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1: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0: 对，
1: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0: 对，
1: 安全是首位。
0: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1: 嗯，
0: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Lα-GPC 嘛，
1: 嗯，
0: 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
1: 嗯，
0: 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
1: 嗯，
0: 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对吧？
1: 是，你说10年，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的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0: 对，
1: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0: 那可不，
1: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0: 那当然了，嗯，
1: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0: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1: 明白。
0: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
1: 嗯，
0: 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就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

0: 技术泄露的，
1: 那可太对了，
0: 对不对？不止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1: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0: 对。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alpha 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
1: 嗯，
0: 因为我说过，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1: 对，
0: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德国的。

0: 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1: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
0: 嗯，
1: 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家
0: 啊，
1: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茵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0: 这本书我看过，
1: 呵，
0: 确实很好啊。
1: 是吗？哎呦，那你这进食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0: 但关键是我读它的时候，确实它写得很好，
1: 啊，
0: 就是没写完。
1: 对，他没写完。
0: 哦，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1: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0: 还真是他没写完呢，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那为什么呀？
1: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什么
0: 啊、
1: 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0: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了。
1: 对，
0: 那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子，然后伤着了吗？
1: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那很重啦。
1: 对呀，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0: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1: 是不是？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很残酷。
1: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最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0: 那效果怎么样啊？
1: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没有加重的迹象。
0: 嚯！
1: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1立方厘米呀、
0: 这新方法能够让它逆转。
1: 你看，还长了1立方厘米。你知道它关键在哪儿吗？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它还逆转了，还增加了1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0: 对，
1: 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0: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1: 你看是不是？
0: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1: 啊，
0: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1: 哎呦，这人呐，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个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健
1: 是
0: 康
1: 吧？
0: 是首位呀，别拼事业了哈。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1: 那可不。
0: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1: 是不
0: 真的
1: 是？
0: 是不追求那个了。
1: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0: 对，
1: 专门给大家伙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嘛，
0: 对呀，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1: 对
0: 朋
1: 不
0: 友
1: 对？
0: 们，没剩多少了。
1: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嘛？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儿，能够给咱们未来5年、10年乃至15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0: 对，
1: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 实际上

0: 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1: 嗯，
0: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1: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2: 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6: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0: 哎呦，呵呵，这把您急的呀，这。

0: 上来就单刀直入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1: 呀，你先给我定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0: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定上，好不？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1: 好好的
0: 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就是信任我，也得问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
1: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定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0: 哦，神经酸定过半年啊？
1: 哎，对，后来想再定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0: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呀，原来我是枪梗
0: 哦，
1: 我这脑子就不听使唤，觉得
0: 哦，
1: 你让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0: 嗯，
1: 才能反应过来，
0: 嗯嗯，
1: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0: 啊，后一秒就忘了，
1: 说啥呢？
0: 嗯，
1: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我忘了，
0: 回头就忘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嗯。
1: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呢，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0: 呵，哎呦，
1: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0: 嗯，
1: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0: 哦，
1: 这一天就能睡三四个小时。
0: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1: 嗯。
0: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1: 说完神经酸以后，但是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0: 嗯。
1: 能睡时间长一点吗？
0: 好啊。
1: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0: 嗯，那不错啊。
1: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0: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
1: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定上嘛。
0: 嗯嗯。
1: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0: 免费赠送，对。
1: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0: 对，
1: 还有一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0: 脑活素。
1: 哎，对对对，
0: 脑活
1: 素，活
0: 素对对对。
1: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肯定更好了，对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1: 啊、
0: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1: 嗯，
0: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1: 嗯，
0: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1: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俩一起用，对，没错。
0: 对。
1: 赶紧定上嘛，才放心嘛，
0: 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1: 嗯、
0: 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哦、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枪梗留下点小毛病，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1: 对， 对，
0: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恢复得更利索，好不啊？
1: 哎呦，对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0: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1: 嗯，
0: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
1: 嗯、
0: 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 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定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枪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定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嗯，
1: 杨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
0: 嗯，
1: 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0: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啊、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行行，
0: 好，
1: 那行、
0: 哎好嘞，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 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
0: 哎，
5: 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5: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0: 理解理解啊。
5: 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1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0: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5: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0: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5: 我是自己用。
0: 啊，自己用。嗯、
5: 啊，我这高血压都10几年了。
0: 啊。
5: 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0: 哎、
5: 我是顶回了一条命。
0: 啊。
5: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家这恢复的不是太好。
0: 哦，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5: 对。
0: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5: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0: 啊，
5: 就是保守治疗的
0: 啊，自己吸收是吧？
5: 现在我吃着这个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0: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5: 我这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0: 啊，
5: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我早记不住啊，我你得找找，哎，他说的什么我就重复的你这么念。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0: 就忘了，
5: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0: 明白明白。
5: 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啊。
5: 我今年这不是摔了3回了。
0: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
5: 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你知道吗？一身摇一身卡一身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了。
0: 明白明白。
5: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0: 啊，手不好使。
5: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当。你比如说我要是加个菜呀、掉一桌子。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0: 明白。
5: 不知道，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掉，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这是我哪就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虐待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0: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5: 哎呀，这些都没什么，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0: 啊。明白。
5: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0: 呵。
5: 哎，就是给我拿点钱。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0: 哎呀，
5: 那当时我是趴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拉屎尿尿 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0: 啊，他也70多岁了，是不？
5: 以前你们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

0: 不去，你不是得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1: 嗯嗯，明白。
0: 我老伴也是揍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0: 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1: 嗯，
0: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啊，这不是折磨着他也这么难受吗？
1: 嗯，
0: 你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1: 明白明白。嗯，
0: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啊，
1: 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
0: 嗯，
1: 这是病啊。
0: 对呀、啊，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
1: 嗯，
0: 你怎么就这样啊？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着老头子，老那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了，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0: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啊，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0: 哦，那我的情绪能好点是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对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还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吗？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吗？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
0: 好，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又有信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两年的。
1: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α-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 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
0: 嗯。
1: 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一年左右。当然了，两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盼头了。
1: 嗯，不用客气啊，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

0: 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5: 哎，
0: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5: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0: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5: 嗯，
0: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5: 哎呦，
0: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5: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0: 他就懂，
5: 对不对？
0: 嗯，
5: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0: 嗯，
5: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0: 嗯，
5: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

0: 万。
1: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0: 对吧？
1: 那就是一大幸事。
0: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1: 嗯。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0: 对，
1: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0: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1: 对呀，
0: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1: 嗯，
0: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儿可能也知道。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1: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0: 那不让捕捞的，是吧？
1: 哦，
0: 那是保护动物，你要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中。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1: 对。
0: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0: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啊。
1: 还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0: 嗯，
1: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0: 嗯、
1: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0: 德国的是吧？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0: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儿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1: 哎
0: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十年的时间了。
1: 对呀，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0: 嗯，
1: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0: 第一次，对吧？
1: 对，
0: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1: 嗯，
0: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那大家伙儿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1: 嗯
0: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
1: 就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0: 对啊，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是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1: 哎呦，
0: 你看，
1: 真是医生
0: 啊，
1: 这个太严谨了，
0: 严谨。
1: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说什么词更恰当？
0: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1: 嗯，
0: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
1: 嗯，
0: 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啊，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1: 嗯，
0: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1: 抉择，
0: 对，
1: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0: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1: 嗯，
0: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1: A 或 B，
0: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你选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你说。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吗？
1: 那根本说没有影响了。
0: 这叫选择。哎，对，你看看，这叫这个选择。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

0: 人生的轨迹，
1: 嗯，
0: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1: 还真是哈、
0: 哦。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一想，什么叫抉择啊？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大学，你选这个专业，那就决定着你将来毕业好不好找工作。
1: 那肯定是啊，
0: 你有没有好工作，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好对象。
1: 嗯，有关系啊，
0: 是不是？你有没有好对象，决定着你后半生是否幸福，
1: 对你的生活质量。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抉择。
1: 嗯，
0: 一旦选错了，坏了，天壤之别了。所以说这里面无论哪一个是不是对你甚至以后人生的一个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这种决定叫什么？叫抉择。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0: 嗯，
1: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唠嗑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0: 啊。
1: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0: 嗯，
1: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
0: 嗯，
1: 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0: 对呀、
1: 啊。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0: 哦。
1: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0: 啊、
1: 嗯，他就没去。
0: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1: 是
0: 吧？对对对啊。
1: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0: 嗯，
1: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
0: 嗯。
1: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0: 啊、
1: 开玩笑。说那是吧，那不得雇十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0: 你看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1: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0: 对，
1: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嗯，
1: 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0: 啊，
1: 那是不是挺牛的？
0: 对呀、
1: 啊，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0: 嗯，
1: 他就没狠下心。
0: 哎呦，
1: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
0: 嗯，
1: 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
0: 嗯，
1: 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0: 那是。
1: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0: 嗯。
1: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0: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
1: 嗯，
0: 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1: 嗯，
0: 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
1: 步
0: 步
1: 跟
0: 不
1: 上。
0: 是吧？
1: 对，
0: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1: 是，
0: 哎，
1: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
0: 嗯，
1: 挺有意思啊。
0: 啊，
1: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
0: 嗯、啊，
1: 好像是跟她老伴吵架了，
0: 嗯、
1: 啊，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
0: 嗯、
1: 啊，她说呀，当初我要不是跟你，
0: 啊、
1: 我跟老刘，
0: 嗯、
1: 啊，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
0: 嗯。
1: 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0: 呵，
1: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0: 呵，
1: 你看看你，
0: 嗯，
1: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0: 哎呦，
1: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0: 是，
1: 那邻居都能听得着，
0: 所以说，就是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
1: 嗯，
0: 啊，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还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1: 还真是、啊、
0: 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1: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
0: 嗯，
1: 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0: 啊，
1: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
0: 啊，
1: 别去那么远了，
0: 嗯、啊、
1: 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
0: 呵，
1: 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
0: 嗯，
1: 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
0: 嗯，
1: 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0: 你就别想了，就是、
1: 哎、
0: 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1: 不能
0: 啊。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想以后的事儿， 后见之明谁都有。

0: 啊，但时光它不会倒流。
1: 对
0: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
1: 那太得了。
0: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1: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0: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1: 是啊，
0: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1: 哎呦，
0: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还。
1: 嗯。
0: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1: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0: 现在呢？
1: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0: 那是啊。
1: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啊！
0: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1: 嗯。
0: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了，
1: 永远的错过。
0: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1: 对，
0: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1: 太对了，
0: 对不对？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1: 嗯，
0: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1: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0: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特别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0: 但是你记住，静时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0: 养老问题。
1: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0: 所以说得攒钱呗。
1: 啊，
0: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1: 嗯，
0: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1: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0: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1: 嗯。
0: 而且60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5年、10年甚至20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的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1: 心情方面的愉悦，
0: 哎，物质是否充沛，
1: 对，
0: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1: 太对了
0: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1: 嗯，
0: 这第二吧。
1: 嗯，
0: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 是不是？
1: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1: 嗯，
0: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1: 悲欢离合呀，
0: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1: 就像小孩儿似的，是不是？
0: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1: 嗯，
0: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1: 嗯，不招人疼爱了。
0: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1: 嗯，
0: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肺癌晚期。
1: 哦，
0: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来治吧，
1: 嗯，
0: 去交钱吧，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1: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0: 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1: 嗯，
0: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 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1: 就老人家也懂了，
0: 明白了，是吧、嗯、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1: 嗯，
0: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1: 对。
0: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1: 真无奈啊！
0: 你看看，
1: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0: 没有办法。
1: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1: 嗯，
0: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1: 对，
0: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1: 对，
0: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1: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0: 嗯，
1: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0: 哎呦，
1: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0: 嗯，
1: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0: 是，
1: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1: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0: 哎呦，
1: 把孩子也带走了
0: 啊。
1: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0: 对呀、啊。
1: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0: 嗯，
1: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0: 那是，
1: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0: 那可不，
1: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0: 哦，
1: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极晚期。
0: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0: 哦，
1: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
0: 嗯，
1: 转眼就给尿尿了。
0: 嗯，
1: 儿子也崩溃呀，气的急的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嗯、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0: 你看看
1: 多崩溃呀。
0: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1: 这太悲剧了。
0: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
1: 嗯，
0: 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1: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0: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1: 是啊，
0: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
1: 嗯，
0: 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
1: 嗯，
0: 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呐，
1: 对，
0: 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1: 对，
0: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
1: 嗯，
0: 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1: 嗯，
0: 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1: 对，
0: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
1: 嗯，
0: 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1: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
1: 嗯，
0: 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嗯，
0: 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1: 那多好啊！
0: 不出现脑萎缩吧？
1: 啊，
0: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1: 是呢，
0: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
0: 嗯，
1: 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0: 对，
1: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0: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
1: 嗯，
0: 靠谱。
1: 那什么叫靠谱？
0: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1: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0: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
1: 嗯，
0: 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1: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0: 对，
1: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0: 对，
1: 安全是首位。
0: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1: 嗯，
0: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Lα-GPC 嘛，
1: 嗯，
0: 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
1: 嗯，
0: 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
1: 嗯，
0: 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对吧？
1: 是，你说10年，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的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0: 对，
1: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0: 那可不，
1: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0: 那当然了，嗯，
1: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0: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1: 明白。
0: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
1: 嗯，
0: 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静时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1: 那可太对了，
0: 对不对？不只是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1: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0: 对，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
1: 嗯，
0: 因为我说过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1: 对，
0: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
1: 嗯，
0: 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 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
1: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嗯。

0: 确实很好啊，
1: 是吧？
0: 嗯，
1: 哎呦，那你这进食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0: 但关键是我读他的时候，确实他写的很好
1: 啊，
0: 就是没写完。
1: 对，他没写完
0: 哦，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1: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0: 啊，真是他没写完呢。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那为什么呀？
1: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
0: 啊，
1: 什么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0: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了。
1: 对，
0: 那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子，然后伤着了吗？
1: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
0: 哦，
1: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
0: 哦，
1: 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嗯，
1: 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那很重了。
1: 对呀，啊，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0: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1: 是不是？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很残酷。
1: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
0: 嗯，
1: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
0: 嗯，
1: 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
0: 嗯，
1: 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最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
0: 嗯，
1: 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0: 那效果怎么样啊？
1: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哦，
1: 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没有加重的迹象。
0: 嚯，
1: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啊。
0: 这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1: 你看还长了一立方厘米。你知道它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嗯，
1: 他还逆转了，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0: 嗯，
1: 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0: 对，
1: 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0: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1: 你看是不是？
0: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1: 啊，
0: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1: 哎呦，嗯，这人呢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
0: 哦，
1: 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
0: 嗯，
1: 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对，健康是首位啊，别拼事业了。哈，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1: 那可不，
0: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
1: 嗯，
0: 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1: 是不是？
0: 真的是不追求那个了。
1: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0: 对，
1: 专门给大家伙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呀，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1: 对不对？
0: 没剩多少了。
1: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吗？嗯，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儿，能够给咱们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嗯，
1: 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0: 对
1: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0: 嗯，
1: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0: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

0: 您的热线。
1: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七成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4: 嗯，
5: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4: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 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5: 呀，你先给我定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4: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定上，好不？啊。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4: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5: 啊，放心了。
4: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啊、我说实话，这是信任我，也得为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5: 对对。
4: 嗯。
5: 啊，梁老师，我之前 是在咱们这儿定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4: 哦，神经酸定过半年啊。
5: 哎，对，后来想再定呢，还没有货了，就给我后悔。

0: 的。
1: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呀，原来我是全港。
1: 哦。
0: 我这脑子就不听使唤，觉得。
1: 哦。
0: 你让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1: 嗯，
0: 才能反应过来。
1: 嗯嗯。
0: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1: 啊，后一秒就忘了。
0: 说啥呢？
1: 嗯。
0: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我忘了，
1: 回头就忘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嗯，
0: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了，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1: 呵，哎呦，
0: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1: 嗯，
0: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1: 哦，
0: 这一天就能睡三四个小时。
1: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0: 嗯，
1: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0: 吃完神经酸以后，但是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1: 嗯，
0: 能睡时间长一点吧。
1: 好啊。
0: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1: 嗯，那不错啊。
0: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1: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
0: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订上嘛。
1: 嗯嗯。
0: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1: 免费赠送，对。
0: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1: 对。
0: 还有一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1: 脑活素。
0: 哎，对对对。
1: 脑活
0: 素。脑活
1: 素。对对对。
0: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肯定更好了，对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0: 啊、
1: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0: 嗯，
1: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0: 嗯，
1: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0: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俩一起用，准没错。
1: 对，
0: 赶紧定上嘛才放心嘛。
1: 嗯，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0: 嗯、
1: 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
0: 嗯，
1: 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哦、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
0: 嗯、
1: 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
0: 嗯、
1: 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0: 对， 对，
1: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
0: 嗯、
1: 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恢复得更利索，好不啊？
0: 哎呦，真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1: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0: 嗯，
1: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
0: 嗯、
1: 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 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订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订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0: 哦，好嘞好嘞。
1: 嗯，
0: 杨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
1: 嗯，
0: 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1: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啊
0: 嗯、
1: 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
0: 嗯、
1: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0: 行行，
1: 好，
0: 那行、
1: 哎、好嘞、
0: 啊、谢谢梁老师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3: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4: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红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
3: 哎，
4: 你好。
3: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3: 理解理解啊。
4: 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一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3: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4: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3: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4: 我是自己用。
3: 啊，自己用。
4: 啊，我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
3: 啊。
4: 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3: 哎，
4: 我是顶回了一条命。
3: 啊。
4: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家这恢复的不是太好。
3: 啊，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4: 对。
3: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4: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3: 啊，
4: 就是保守治疗的
3: 啊，自己吸收是吧？
4: 现在我吃着这么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3: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4: 我的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3: 啊，
4: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
3: 啊，
4: 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
3: 啊啊，
4: 我早记不住啊，我心里这叨叨，哎，他说的什么呢？我就重复的自己这么念。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3: 就忘了。
4: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3: 明白明白，
4: 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啊。
4: 我今年这不是摔了三回了。
3: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
4: 危险。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你知道吗？一身脚一身前一身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了。
3: 明白明白，
4: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3: 啊，手不好使。
4: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的。你比如说我要是加个菜呀，叫一桌子。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3: 明白。
4: 不知道，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这是我哪都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虐待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3: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4: 哎呀，这些都没什么，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3: 啊。明白。
4: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3: 呵。
4: 哎，就是给我拿点钱。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3: 哎呀，
4: 那当时我是趴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3: 啊、他也70多岁了是不？
4: 以前你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3: 明白。
4: 我老伴儿也是受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啊，这不是折磨的他也这么难受吗？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3: 明白明白。
4: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儿也从来。

0: 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啊，
1: 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这是病啊。
0: 对呀、啊，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你怎么就这样啊？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一老头子，老那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0: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
1: 哎
0: 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啊，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0: 哦，那我的情绪能好点是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对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还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吗？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吗？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
0: 好。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又有信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两年的。
1: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α-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一年左右，当然了，两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盼头了。
1: 嗯，不用客气啊，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含量，每粒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4: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0: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5: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4: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5: 嗯，
4: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5: 哎呦，
4: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5: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4: 他就懂，
5: 对不对？
4: 嗯，
5: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4: 嗯，
5: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4: 嗯，
5: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4: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5: 对吧？
4: 那就是一大幸事。
5: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4: 嗯，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5: 对，
4: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5: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4: 对呀，
5: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4: 嗯，
5: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4: 嗯，
5: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4: 嗯，
5: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4: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5: 那不让捕捞的是吧、
4: 哦、
5: 那是保护动物，你要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4: 嗯，
5: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4: 嗯，
5: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中。
4: 嗯，
5: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4: 对
5: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4: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5: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4: 嗯
5: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啊、
4: 还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5: 嗯、
4: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5: 嗯、
4: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5: 德国的是吧，
4: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5: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4: 嗯
5: 啊，因为大家伙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4: 哎
5: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十年的时间了。
4: 对呀、啊、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5: 嗯，
4: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5: 第一次对吧，
4: 对，
5: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4: 嗯，
5: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4: 嗯，
5: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4: 对，
5: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4: 嗯
5: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这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5: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4: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5: 对啊，
4: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5: 其实就是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4: 哎呦，
5: 你看
4: 真是医生
5: 啊，
4: 这个太严谨了，
5: 严谨。
4: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5: 那当然了。
4: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5: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4: 嗯，
5: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4: 哦，
5: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
4: 嗯、
5: 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是吧，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4: 嗯，
5: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4: 哦，
5: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4: 抉择，
5: 对，
4: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5: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4: 嗯，
5: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4: A 或 B，
5: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4: 嗯，
5: 啊，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你选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你说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吗？
4: 那根本说没有影响。
5: 这叫选择。哎，对，你看看这叫这个选择。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4: 嗯，
5: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4: 嗯，
5: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4: 还真是哈、
5: 哦。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4: 嗯，
5: 所以说静时你想一想什么叫抉择啊。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大学你选这个专业那就决定着你将来毕业好不好找工作。
4: 那肯定是啊，
5: 你有没有好工作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好对象。
4: 嗯，有的关系啊，
5: 是不是，你有没有好对象决定着你后半生是否幸福，
4: 对你的生活质量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抉择。
1: 嗯，
0: 一旦选错了，坏了，天壤之别了。所以说这里面无论哪一个是不是对你甚至以后人生的一个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这种决定叫什么？叫抉择。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0: 嗯，
1: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儿唠嗑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0: 啊。
1: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0: 嗯，
1: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
0: 嗯，
1: 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0: 对呀、
1: 啊。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0: 哦。
1: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0: 啊、
1: 嗯，他就没去。
0: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1: 是
0: 吧？对对对啊！
1: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0: 嗯，
1: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
0: 嗯，
1: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0: 嗯、
1: 开玩笑说那是爸，那不得雇十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0: 你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1: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嗯，
1: 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0: 啊，
1: 那是不是挺牛的？
0: 对呀、
1: 啊，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0: 嗯。
1: 他就没狠下心，
0: 哎呦，
1: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
0: 嗯，
1: 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
0: 嗯，
1: 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0: 那是，
1: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0: 嗯，
1: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0: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
1: 嗯，
0: 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1: 嗯，
0: 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
1: 步
0: 步
1: 跟不
0: 上，是吧？
1: 对，
0: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1: 是，
0: 哎，
1: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
0: 嗯，
1: 挺有意思啊。
0: 啊，
1: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
0: 嗯，
1: 好像是跟他老伴吵架了，
0: 嗯，
1: 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
0: 嗯，
1: 她说呀，当初我要不是跟你，
0: 嗯，
1: 我跟老刘，
0: 嗯，
1: 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
0: 嗯，
1: 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0: 呵，
1: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0: 呵，
1: 你看看你，
0: 嗯，
1: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0: 哎呦，
1: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
0: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0: 是
1: 邻居都能听得着。
0: 所以说，就是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吹牛也罢，
1: 嗯，
0: 啊，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哎，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
1: 是，
0: 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1: 还真是，
0: 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1: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
0: 嗯，
1: 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0: 啊。
1: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
0: 啊，
1: 别去那么远了，
0: 嗯、
1: 啊。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
0: 呵，
1: 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
0: 嗯、
1: 啊。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
0: 嗯、
1: 啊，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0: 你就别想了，就是、
1: 哎、
0: 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1: 不能
0: 啊。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1: 对
0: 啊，你看九三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
1: 那太得了。
0: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1: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0: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1: 是啊，
0: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1: 哎呦，
0: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还。
1: 嗯。
0: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1: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0: 现在呢？
1: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0: 那是啊。
1: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线。

0: 现在都行了，后悔呀、
1: 啊！哎呀，我告诉你，静石，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0: 嗯，
1: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
0: 永远的错过。
1: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0: 对，
1: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0: 太对了，
1: 对不对？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0: 嗯，
1: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0: 嗯
1: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0: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1: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1: 但是你记住，静石，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嗯。
1: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0: 嗯，
1: 你知道是啥吗？
0: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1: 养老问题，
0: 对呀、啊，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1: 所以说得攒钱呗。
0: 啊、
1: 嗯，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0: 嗯，
1: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0: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1: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0: 嗯。
1: 而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0: 嗯，
1: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0: 心情方面的愉悦，
1: 哎，物质是否充沛，
0: 对，
1: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0: 太对了
1: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0: 嗯、
1: 这第二吧。
0: 嗯，
1: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是不是？
0: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1: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0: 嗯，
1: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0: 悲欢离合呀，
1: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啊，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0: 就像小孩似的，是不是、
1: 啊、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0: 嗯，
1: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0: 嗯，不招人疼爱了。
1: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0: 嗯，
1: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肺癌晚期。
0: 哦，
1: 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来治吧，
0: 嗯，
1: 去交钱吧。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啊。
0: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1: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0: 嗯，
1: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0: 就老人家也懂了，
1: 明白了，是吧、
0: 嗯、
1: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0: 嗯，
1: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0: 对。
1: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0: 真无奈啊。
1: 你看看，
0: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1: 没有办法，
0: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 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1: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0: 嗯。
1: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0: 对，
1: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0: 对，
1: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0: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1: 嗯，
0: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1: 哎呦，
0: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1: 嗯，
0: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1: 是，
0: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0: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1: 哎呦，
0: 把孩子也带走了
1: 啊！
0: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1: 对呀、啊。
0: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1: 嗯。
0: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1: 那是。
0: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1: 那可不。
0: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1: 哦。
0: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疾晚期。
1: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1: 哦，
0: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转眼就给尿尿了。儿子也崩溃呀，气的急的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1: 你看看
0: 多崩溃呀！
1: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0: 这太悲剧了。
1: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0: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1: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0: 是啊，
1: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呢，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0: 对。
1: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0: 对，
1: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0: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1: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健忘了，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0: 那多好啊，
1: 不出现脑萎缩吧。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0: 是呢，
1: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 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0: 是
1: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0: 太对了，
1: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
1: 嗯，
0: 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1: 对，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的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1: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
0: 嗯，
1: 靠谱。
0: 那什么叫靠谱？
1: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0: 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0: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1: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
0: 嗯，
1: 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
0: 嗯，
1: 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0: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1: 对，
0: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1: 对，
0: 安全是首位。
1: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0: 是，
1: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L-αGPC 嘛，
0: 嗯，
1: 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
0: 嗯，
1: 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
0: 嗯，
1: 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对吧？
0: 是，你说10年，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着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1: 对，
0: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1: 那可不，
0: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1: 那当然了，嗯，
0: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1: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0: 明白。
1: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
0: 嗯，
1: 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就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0: 那可太对了，
1: 对不对？不只是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0: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1: 对，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
0: 嗯，
1: 因为我说过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0: 对，
1: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
0: 嗯，
1: 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
0: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1: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
0: 嗯，
1: 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家
0: 啊，
1: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恩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0: 嗯，这本书我看过。

0: 伤着了吗？
1: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
0: 哦，
1: 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嗯，
1: 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那很重了。
1: 对呀，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0: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1: 是不是？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很残酷。
1: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
0: 嗯，
1: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
0: 嗯，
1: 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
0: 嗯，
1: 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最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
0: 嗯，
1: 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0: 那效果怎么样啊？
1: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
0: 哦，
1: 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没有加重的迹象。
0: 嚯，
1: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啊。
0: 这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1: 你看还长了一立方厘米。你知道他关键在哪儿吗？
0: 嗯，
1: 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嗯，
1: 他还逆转了，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0: 嗯，
1: 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0: 对，
1: 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0: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1: 你看是不是？
0: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1: 啊，
0: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1: 哎呦，嗯，这人呢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
0: 哦，
1: 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
0: 嗯，
1: 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健康是首位啊，别拼事业了哈。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1: 那可不，
0: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
1: 嗯，
0: 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真的是不追求那个了。
1: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0: 对，
1: 专门给大家伙儿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对呀，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1: 对不对？
0: 没剩多少了。
1: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吗？嗯，我希望大家伙儿能明白一件事儿，能够给咱们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嗯，
1: 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0: 对，
1: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0: 嗯，
1: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0: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

0: 都是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1: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0: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有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3: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 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4: 呀，你先给我定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3: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定上，好不？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3: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4: 啊，放心了。
3: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就是信任我，也得问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嗯。
4: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定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3: 哦，神经酸定过半年啊。
4: 哎，对，后来想再定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3: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啊。
4: 对对对。
3: 嗯。
4: 呀，原来我是腔梗。
3: 哦。
4: 我这脑子就不听使唤，觉得。
3: 哦。
4: 你让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3: 嗯，
4: 才能反应过来。
3: 嗯嗯。
4: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3: 啊，后一秒就忘了
4: 说啥了。
3: 嗯，
4: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我忘了，
3: 回头就忘了，是吧？
4: 哎，对对。
3: 嗯，
4: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呢，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3: 呵，哎呦，
4: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3: 嗯，
4: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3: 哦，
4: 这一天就能睡三四个小时。
3: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4: 嗯。
3: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4: 说完神经酸以后啊，但是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3: 嗯，
4: 能睡时间长一点了。
3: 好啊。
4: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3: 嗯，那不错啊。
4: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3: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
4: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定上嘛。
3: 嗯嗯。
4: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3: 免费赠送，对。
4: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3: 对，
4: 还有一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3: 脑活素。
4: 哎，对对对，
3: 脑
4: 活
3: 素。对对对。
4: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呢，肯定更好了，对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4: 啊、
3: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4: 嗯，
3: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
4: 哦，
3: 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4: 嗯，
3: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4: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俩一起用，准没错。
3: 对。
4: 赶紧定上
3: 嘛，
4: 才放心嘛，
3: 心里。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4: 嗯、
3: 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
4: 嗯。
3: 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4: 对， 对，
3: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
4: 嗯、
3: 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恢复得更利索，好不啊？
4: 哎呦，真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3: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4: 嗯，
3: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
4: 嗯、
3: 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定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定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4: 哦，好嘞，好嘞，
3: 嗯，
4: 杨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3: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啊、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4: 行行，
3: 好，
4: 那行、
3: 哎、好嘞，
4: 谢谢梁老师了、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
3: 哎，
5: 你好。
3: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3: 理解理解啊。
4: 嗯，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一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3: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4: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3: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4: 我是自己用。
3: 啊，自己用。嗯、
4: 啊，我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
3: 啊。
4: 嗯，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3: 哎、
4: 我是紧急了一条命。
3: 啊。
4: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真的恢复的不是太好。
3: 哦，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4: 对。
3: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4: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
3: 嗯，
4: 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3: 啊，
4: 就是保守治疗的
3: 啊，自己吸收是吧？嗯，
4: 嗯，现在我吃着这个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
3: 嗯，
4: 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3: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4: 我的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3: 啊。
4: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
3: 啊、
4: 嗯，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
3: 啊、
4: 嗯、啊、嗯！我早记不住啊，我心里这叨叨，哎，他说的什么，我就重复的自己这么念。
3: 嗯。
4: 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3: 就忘了，
4: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3: 明白明白，嗯。
4: 嗯，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啊、
4: 哦。嗯，我今年这不是摔了三回了。
3: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嗯。
4: 不是。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你知道吗？这一身摇，一身前，一身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当。
3: 明白明白，嗯。
4: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3: 啊，手不好使。嗯，
4: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他拿不稳当。
3: 嗯，
4: 里里拉拉，我要是加个菜啊，掉一桌子。
3: 嗯嗯。
4: 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3: 明白，
4: 嗯。你这个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呐。这是我哪都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虐待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3: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啊、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4: 嗯，哎呀，这些都没什么，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哎，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3: 啊。明白。
4: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3: 呵。
4: 哎，就是给我拿点钱。
3: 嗯，
4: 因为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3: 哎呀，
4: 那当时我是瘫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
3: 嗯，
4: 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3: 啊、哦，他也70多岁了，是不？
4: 以前你们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3: 嗯嗯，明白。
4: 我老伴儿也是受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
3: 嗯，
4: 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啊、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3: 嗯，
4: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了，这不是折磨的他也这么难受吗？
3: 嗯，
4: 你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3: 明白明白。嗯，
4: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3: 嗯、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嗯、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4: 哦、
3: 啊，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这是病啊。
5: 对呀、啊，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
3: 嗯，
5: 你怎么就这样？

0: 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一老头子，老头子这么的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毛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了，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0: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呀，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0: 哦，那我的情绪能好点是吧？我真的不想对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它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吗？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吗？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
0: 好。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这又有信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定几个多，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两年的。
1: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 阿拉法 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一年左右，当然了，两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1: 不用客气啊，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

0: 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分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2: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2: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2: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

0: 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0: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3: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2: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3: 嗯，
2: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3: 哎呦，
2: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3: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2: 他就懂，
3: 对不对？
2: 嗯，
3: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2: 嗯，
3: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2: 嗯，
3: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2: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3: 对吧？
2: 那就是一大幸事。
3: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2: 嗯，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3: 对，
2: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3: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2: 对呀，
3: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2: 嗯，
3: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2: 嗯，
3: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2: 嗯，
3: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2: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3: 那不让捕捞的是吧？
2: 哦，
3: 那是保护动物，你要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2: 嗯，
3: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2: 嗯，
3: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中，
2: 嗯，
3: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2: 对，
3: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 它是不是越来越少？

0: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1: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
0: 还真是哈、
1: 啊。
0: 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1: 嗯，
0: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1: 嗯、
0: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1: 德国的是吧？
0: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1: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0: 嗯
1: 啊，因为大家伙儿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0: 哎
1: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10年的时间了。
0: 对呀、啊，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1: 嗯，
0: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1: 第一次。对吧？
0: 对，
1: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0: 嗯，
1: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0: 对，
1: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0: 嗯
1: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
0: 就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1: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0: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1: 对啊，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其实静时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0: 哎呦，
1: 你看
0: 真是医生
1: 啊，
0: 这个太严谨了，
1: 严谨。
0: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1: 那当然了。
0: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1: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0: 嗯，
1: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
0: 嗯、
1: 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是吧，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0: 嗯，
1: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0: 哦，
1: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0: 抉择，
1: 对，
0: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1: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0: 嗯，
1: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0: A 或 B，
1: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啊，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你选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你说。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吗？
0: 那根本说没有影响。
1: 这叫选择
0: 了。
1: 哎，对，你看看，这叫这个选择。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0: 嗯，
1: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0: 还真是
1: 啊，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0: 嗯，
1: 所以说静时你想一想什么叫抉择啊。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大学你选这个专业，那就决定着你将来毕业好不好找工作。
0: 那肯定是啊，
1: 你有没有好工作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好对象。
0: 嗯，有关系啊，
1: 是不是？你有没有好对象决定着你后半生是否幸福，
0: 对你的生活质量。
1: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抉择。
0: 嗯，
1: 一旦选错了，坏了，天壤之别了。所以说这里面无论哪一个是不是对你甚至以后人生的一个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这种决定叫什么？叫抉择。
0: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1: 嗯，
0: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1: 嗯，
0: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唠嗑吗？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1: 啊。
0: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1: 嗯，
0: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
1: 嗯，
0: 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1: 对呀、啊，
0: 说是。

0: 镇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1: 哦，
0: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1: 啊、
0: 嗯，他就没去。
1: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0: 是
1: 吧？对对对啊！
0: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1: 嗯，
0: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
1: 嗯，
0: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1: 啊、
0: 开玩笑说那是爸，那不得雇十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1: 你看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0: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1: 对，
0: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1: 嗯，
0: 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1: 啊，
0: 那是不是挺牛的？
1: 对呀、
0: 啊，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1: 嗯。
0: 他就没狠下心，
1: 哎呦，
0: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
1: 嗯，
0: 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
1: 嗯，
0: 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1: 那是，
0: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1: 嗯，
0: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1: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
0: 嗯，
1: 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0: 嗯，
1: 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步
0: 步
1: 跟
0: 不上，
1: 是吧？
0: 对，
1: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0: 是，
1: 哎，
0: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
1: 嗯，
0: 挺有意思啊，
1: 啊，
0: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
1: 嗯，
0: 好像是跟他老伴吵架了，
1: 嗯，
0: 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
1: 嗯，
0: 她说呀，当初我要不是跟你，我跟老刘，
1: 嗯，
0: 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
1: 嗯，
0: 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1: 呵，
0: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1: 呵，
0: 你看看你，
1: 嗯，
0: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1: 哎呦，
0: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1: 是
0: 邻居都能听得着。
1: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
0: 嗯，
1: 啊，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还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
0: 是，
1: 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0: 还真是、啊，
1: 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0: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
1: 嗯，
0: 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1: 啊。
0: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
1: 啊，
0: 别去那么远了，
1: 嗯、
0: 啊。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
1: 呵，
0: 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
1: 嗯、
0: 啊。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
1: 嗯，
0: 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1: 你就别想了，就是、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0: 不能吧？
1: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
0: 嗯，
1: 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0: 对
1: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0: 嗯，
1: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
0: 那太得了。
1: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0: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1: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0: 是啊，
1: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0: 哎呦，
1: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哎。
0: 嗯。
1: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0: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1: 现在呢？
0: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1: 那是啊。
0: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啊！
1: 哎呀，我告诉你，静时，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0: 嗯，
1: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
0: 永远的错过。
1: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0: 对。
1: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0: 太对了，
1: 对不对？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嗯，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0: 嗯，
1: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0: 嗯。
1: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0: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1: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1: 但是你记住，静时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嗯。
1: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0: 嗯，
1: 你知道是啥吗？
0: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1: 养老问题。
0: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1: 所以说得攒钱呗。
0: 啊，
1: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0: 嗯，
1: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0: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1: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0: 嗯。
1: 而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0: 嗯，
1: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0: 心情方面的愉悦，
1: 哎，物质是否充沛，
0: 对，
1: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0: 太对了
1: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0: 嗯，
1: 这第二吧。
0: 嗯，
1: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是不是？
0: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1: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0: 嗯，
1: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0: 悲欢离合呀，
1: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0: 就像小孩似的，是不是？
1: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0: 嗯，
1: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0: 嗯，不招人疼爱了。
1: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0: 嗯，
1: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肺癌晚期。
0: 哦，
1: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来治吧，
0: 嗯，
1: 去交钱吧。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0: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1: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0: 嗯，
1: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0: 就老人家也懂了，
1: 明白了，是吧？
0: 嗯，
1: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0: 嗯，
1: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0: 对。
1: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0: 真无奈啊！
1: 你看看，
0: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1: 没有办法。
0: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1: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0: 嗯，
1: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0: 对，
1: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0: 对，
1: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0: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 他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1: 嗯，
0: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1: 哎呦，
0: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1: 嗯，
0: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1: 是，
0: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0: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1: 哎呦，
0: 把孩子也带走了
1: 啊。
0: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1: 对呀、啊。
0: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1: 嗯。
0: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1: 那是。
0: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1: 那可不。
0: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1: 哦。
0: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疾晚期。
1: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1: 哦，
0: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转眼就给尿尿了。
1: 嗯，
0: 儿子也崩溃呀，气的急的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1: 你看看，
0: 多崩溃呀！
1: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0: 这太悲剧了。
1: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
0: 嗯，
1: 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0: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1: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0: 是啊，
1: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
0: 嗯，
1: 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
0: 嗯，
1: 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呢，
0: 对，
1: 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0: 对，
1: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
0: 嗯，
1: 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0: 嗯，
1: 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0: 对，
1: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
0: 嗯，
1: 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0: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1: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
0: 嗯，
1: 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0: 嗯，
1: 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嗯，
1: 健忘了，
0: 嗯，
1: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0: 那多好啊，
1: 不出现脑萎缩吧，
0: 啊。
1: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0: 是呢，
1: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0: 嗯，
1: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0: 是
1: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0: 太对了，
1: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 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
1: 嗯，
0: 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1: 对，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

0: 能够的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1: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靠谱。
0: 那什么叫靠谱？
1: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0: 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0: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1: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
0: 嗯，
1: 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
0: 嗯，
1: 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0: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1: 对，
0: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1: 对，
0: 安全是首位。
1: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0: 是，
1: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L-α-GPC 嘛，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对吧？
0: 是，你说10年，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了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1: 对，
0: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1: 那可不，
0: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1: 那当然了，
0: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1: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0: 明白。
1: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静时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0: 那可太对了，
1: 对不对？不只是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0: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1: 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因为我说过，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0: 对，
1: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
0: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1: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家
0: 啊，
1: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茵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0: 这本书我看过，确实很好啊。
1: 是吗？
0: 嗯。
1: 哎呦，那你这静时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0: 但关键是我读他的时候，确实他写的很好。就是没写完。
1: 对，他没写完。
0: 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1: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0: 真是他没写完呢。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那为什么呀？
1: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什么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0: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了。
1: 对。
0: 那 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

0: 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很残酷。
0: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
1: 嗯，
0: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
1: 嗯，
0: 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最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
1: 嗯，
0: 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
1: 哦，
0: 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没有加重的迹象。
1: 嚯，
0: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呀、啊！
1: 这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0: 你看还长了一立方厘米。你知道它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1: 嗯，
0: 他还逆转了，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1: 嗯，
0: 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1: 对，
0: 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1: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0: 你看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0: 啊，
1: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哎呦，嗯，这人呢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
1: 哦，
0: 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
1: 嗯，
0: 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健康是首位呀、啊，别拼事业了哈、
0: 嗯。
1: 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0: 那可不，
1: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
0: 嗯，
1: 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0: 是
1: 真的是不追求那个了。
0: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
0: 专门给大家伙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嘛。
1: 对呀、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0: 对不对？
1: 没剩多少了。
0: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吗？
1: 嗯、
0: 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能够给咱们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1: 对，
0: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1: 嗯，
0: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1: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唉，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

0: 夏吕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1: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3: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 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4: 呀，你先给我订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
3: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订上，好不？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3: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4: 啊，
3: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啊、我说实话，这是信任我，也得问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嗯
4: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订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3: 哦，神经酸订过半年啊？
4: 哎，对，后来想再订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3: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啊？
4: 对对对，
3: 嗯。
4: 呀，原来我是全梗
3: 哦，
4: 我这脑子啊就不听使唤，觉得
3: 哦，
4: 你让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3: 嗯，
4: 才能反应过来，
3: 嗯嗯，
4: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3: 啊，后一秒就忘了，
4: 说啥呢？
3: 嗯，
4: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忘了，
3: 回头就忘了，是吧？
4: 哎，对对，
3: 嗯。
4: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了，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3: 呵，哎呦，
4: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3: 嗯，
4: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3: 哦，
4: 这一天就能睡3-4个小时。
3: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4: 嗯。
3: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4: 说完神经酸以后啊，感觉最开始说这睡眠好了。
3: 嗯。
4: 能睡时间长一点了。
3: 好啊。
4: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3: 嗯，那不错啊。
4: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3: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嗯
4: 嗯，是啊。 所以这次我听说有水晶栓了嘛，我就想着赶紧订上嘛。
3: 嗯嗯。
4: 但是你说这水晶栓还成了赠品了，
3: 免费赠送。对，
4: 这次呢这个水晶栓居然还免费送。
3: 对，
4: 还有一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3: 脑活素。
4: 哎，对对对，
3: 脑
4: 活
3: 素。对对对
4: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一定更好了，对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4: 啊、
3: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4: 嗯，
3: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4: 嗯，
3: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4: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俩一起用，准没错。
3: 对。
4: 赶紧
3: 定
4: 上嘛，才放心嘛，
3: 心里、嗯。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4: 嗯、
3: 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
4: 嗯、
3: 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哦，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4: 对, 对，
3: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恢复得更利索，好不啊？
4: 哎呦，对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3: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4: 嗯，
3: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
4: 嗯、
3: 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订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订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4: 哦，好嘞好嘞。
3: 嗯，
4: 杨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3: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嗯、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
4: 嗯、
3: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4: 行行
3: 好，
4: 那行、
3: 哎、好嘞，
4: 谢谢梁老师了、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
3: 哎，
5: 你好。
3: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嗯，
5: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3: 理解理解啊。
5: 嗯，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
3: 啊、
5: 我订1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3: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5: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3: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5: 我是自己用。
3: 啊，自己用。
5: 啊，我这高血压都10几年了。
3: 啊。
5: 嗯，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3: 哎、
5: 我是紧急了一条命。
3: 啊。
5: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 你觉得恢复的不是太好。
3: 哦，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5: 对。
3: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5: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3: 啊。
5: 就是保守治疗的。
3: 啊，自己吸收是吧？
5: 现在我吃着正常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3: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5: 我的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3: 啊。
5: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
3: 啊。
5: 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我早记不住啊，我你得叨叨。哎，他说的什么，我就重复的你这么念。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3: 就忘了，
5: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3: 明白明白。
5: 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啊。
5: 我今年这不是摔了三回了。
3: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
5: 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那样一身摇一身前一身是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呢。
3: 明白明白。
5: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3: 啊，手不好使。
5: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当。你得拉拉，我要是加个菜呀叫一桌子。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3: 明白。
5: 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这是我哪都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虐待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3: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5: 哎呀，这些都没什么，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3: 啊。明白。
5: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3: 呵。
5: 就是给我拿点钱。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3: 哎呀，
5: 那当时我是趴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3: 他也70多岁了，是不？
5: 以前你们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3: 明白。
5: 我老伴儿也是受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了，这不是折磨的他也这么难受吗？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3: 明白明白。
5: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3: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5: 啊，
3: 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这是病啊。
5: 对呀、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你怎么就这样啊？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着老头子，老头子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3: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5: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

0: 那个好，我也吃了不少药，
1: 嗯，
0: 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
1: 嗯，
0: 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
1: 哎，
0: 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呀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0: 哦，那我的情绪能好点是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跟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还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嘛。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吗？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
0: 好，那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又有信心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2年的。
1: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α-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1年左右。当然了，2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盼出了。
1: 嗯，不用客气啊，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 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七成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5: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七十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七成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 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 阿尔法 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5: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1: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2: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1: 嗯，
2: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1: 哎呦，
2: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1: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2: 他就懂，
1: 对不对？
2: 嗯，
1: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2: 嗯，
1: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2: 嗯，
1: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2: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1: 对吧？
2: 那就是一大幸事。
1: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2: 嗯，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1: 对，
2: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1: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2: 对呀，
1: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2: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2: 嗯，
1: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2: 嗯，
1: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2: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1: 那不让捕捞的是吧？
2: 哦，
1: 那是保护动物，你想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2: 嗯，
1: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2: 嗯，
1: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
2: 中，嗯，
1: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2: 对，
1: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2: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1: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2: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啊。
2: 还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1: 嗯，
2: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1: 嗯、
2: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1: 德国的是吧？
2: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1: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2: 嗯，
1: 啊，因为大家伙儿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2: 哎
1: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

0: 床上使用已经10年的时间了。
1: 对呀、啊，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0: 嗯，
1: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0: 第一次，对吧？
1: 对，
0: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是目前最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1: 嗯，
0: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1: 嗯
0: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就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0: 对啊。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是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1: 哎呦，
0: 你看，
1: 真是医生
0: 啊，
1: 这个太严谨了，
0: 严谨。
1: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0: 那当然了。
1: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0: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1: 嗯，
0: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啊，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1: 嗯，
0: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1: 抉择，
0: 对，
1: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0: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1: 嗯，
0: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1: A 或 B，
0: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啊，你像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你选择吃米饭还是吃馒头，你说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吗？
1: 那根本说没有影响。
0: 这叫选择
1: 了。
0: 哎，对，你看看，这叫这个选择。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1: 嗯，
0: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1: 还真是
0: 哦。啊，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想一想什么叫抉择啊。你比如说你考大学，考大学你选这个专业，那就决定着你将来毕业好不好找工作。
1: 那肯定是啊。
0: 你有没有好工作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好对象。
1: 嗯，有关系啊。
0: 是不是？你有没有好对象决定着你后半生是否幸福，
1: 对你的生活质量。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抉择。
1: 嗯，
0: 一旦选错了，坏了，天壤之别了。所以说这里面无论哪一个是不是对你甚至以后人生的一个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这种决定叫什么？叫抉择。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0: 嗯，
1: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儿唠嗑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0: 啊。
1: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0: 嗯，
1: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
0: 嗯，
1: 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0: 对呀、
1: 啊，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0: 哦，
1: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0: 啊、
1: 嗯，他就没去。
0: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1: 是
0: 吧？对对对，啊、嗯。
1: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0: 嗯，
1: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
0: 嗯，
1: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0: 啊、嗯，
1: 开玩笑说那是吧，那不得雇十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0: 你看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 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1: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0: 对。
1: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嗯。
1: 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0: 啊，
1: 那是不是挺牛的？
0: 对呀、
1: 啊。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0: 嗯。
1: 他就没狠下心，
0: 哎呦，
1: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
0: 嗯，
1: 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
0: 嗯，
1: 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0: 那是，
1: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0: 嗯，
1: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0: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
1: 嗯，
0: 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
1: 嗯，
0: 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
1: 步
0: 步
1: 跟
0: 不上，
1: 步
0: 步
1: 跟不上
0: 是吧？
1: 对，
0: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1: 是，
0: 哎，
1: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
0: 嗯，
1: 挺有意思啊，
0: 啊，
1: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
0: 嗯，
1: 好像是跟他老伴吵架了，
0: 嗯，
1: 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
0: 嗯，
1: 她说呀，当初我要不是跟你，
0: 嗯，
1: 我跟老刘，
0: 嗯，
1: 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
0: 嗯，
1: 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0: 呵，
1: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0: 呵，
1: 你看看你，
0: 嗯，
1: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0: 哎呦，
1: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
0: 嗯
1: 嗯。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0: 对，
1: 那邻居都能听得着。
0: 所以说，净是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
1: 嗯，
0: 啊，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还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
1: 是，
0: 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1: 还真是、
0: 啊，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1: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
0: 嗯，
1: 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0: 啊。
1: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
0: 啊，
1: 别去那么远了，
0: 嗯、
1: 啊。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
0: 呵，
1: 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
0: 嗯、
1: 啊。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
0: 嗯、
1: 啊，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0: 你就别想了，就是、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1: 不能吧？
0: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
1: 嗯，
0: 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时光它不会倒流。
1: 对
0: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
1: 那太得了。
0: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1: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0: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1: 是啊，
0: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1: 哎呦，
0: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哎。
1: 嗯。
0: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1: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0: 现在呢？
1: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0: 那是啊。
1: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啊。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1: 嗯，
0: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
1: 永远的错过。
0: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1: 对，
0: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1: 太对了，
0: 对不对？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嗯，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1: 嗯，
0: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1: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0: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特别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0: 但是你记住，静石，有一件事儿。

0: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0: 养老问题。
1: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0: 所以说得攒钱呗。
1: 啊，
0: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1: 嗯，
0: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1: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0: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1: 嗯。
0: 而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1: 心情方面的愉悦，
0: 哎，物质是否充沛，
1: 对，
0: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1: 太对了
0: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1: 嗯，
0: 这第二吧。
1: 嗯，
0: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 是不是？
1: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1: 嗯，
0: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1: 悲欢离合呀，
0: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1: 就像小孩儿似的，是不是？
0: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1: 嗯，
0: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1: 嗯，不招人疼爱了。
0: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1: 嗯，
0: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肺癌晚期。
1: 哦，
0: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来治吧，
1: 嗯，
0: 去交钱吧。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1: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0: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1: 嗯，
0: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1: 就老人家也懂了，
0: 明白了，是吧？
1: 嗯，
0: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1: 嗯，
0: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1: 对。
0: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1: 真无奈啊！
0: 你看看，
1: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0: 没有办法，
1: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1: 嗯，
0: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1: 对，
0: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1: 对，
0: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1: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0: 嗯，
1: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0: 哎呦，
1: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0: 嗯，
1: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0: 是，
1: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1: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0: 哎呦，
1: 把孩子也带走了
0: 啊。
1: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0: 对呀。
1: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0: 嗯，
1: 那离婚你得分给

0: 前妻一半吧，
1: 那是
0: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1: 那可不，
0: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1: 哦，
0: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疾晚期。
1: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1: 哦，
0: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转眼就给尿尿了。儿子也崩溃呀，气的急的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1: 你看看，
0: 多崩溃呀！
1: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0: 这太悲剧了。
1: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0: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1: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0: 是啊，
1: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呢，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0: 对，
1: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了那么严重的病，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0: 对，
1: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0: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1: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健忘了，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0: 那多好啊，
1: 不出现脑萎缩吧。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0: 是呢，
1: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0: 是
1: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0: 太对了，
1: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1: 对，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的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1: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靠谱。
0: 那什么叫靠谱？
1: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0: 这是最重要的啊。
1: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0: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1: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0: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1: 对，
0: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1: 对，
0: 安全。

0: 之首位。
1: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0: 是
1: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 Lα-GPC 嘛，
0: 嗯，
1: 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
0: 嗯，
1: 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
0: 嗯，
1: 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对吧？
0: 是，你说10年，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的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1: 对，
0: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1: 那可不，
0: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1: 那当然了，嗯，
0: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1: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
0: 嗯。
1: 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0: 明白。
1: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
0: 嗯，
1: 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静时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0: 那可太对了，
1: 对不对？不止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0: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1: 对, 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
0: 嗯，
1: 因为我说过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0: 对，
1: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
0: 嗯，
1: 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
0: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1: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
0: 嗯，
1: 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家
0: 啊，
1: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茵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0: 嗯，这本书我看过，确实很好啊。
1: 是吗？
0: 嗯，
1: 哎呦，那你这静时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0: 但关键是我读他的时候确实他写的很好
1: 啊，
0: 就是没写完。
1: 对，他没写完
0: 哦，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1: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0: 啊，真是他没写完呢。
1: 你知道咋回事吗？
0: 那为什么呀？
1: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
0: 哦，
1: 什么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0: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了。
1: 对，
0: 那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子，然后伤着了吗？
1: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
0: 哦，
1: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
0: 哦，
1: 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
0: 嗯，
1: 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那很重了。
1: 对呀，啊，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0: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1: 是不是？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

0: 诉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
1: 哦，
0: 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没有加重的迹象。
1: 嚯，
0: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呀、啊！
1: 这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0: 你看，还长了一立方厘米。你知道它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1: 嗯，
0: 它还逆转了，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1: 嗯，
0: 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1: 对，
0: 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1: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0: 你看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0: 啊，
1: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哎呦，嗯，就是人呐，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
1: 哦，
0: 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
1: 嗯，
0: 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对，健康是首位呀、啊，别拼事业了哈。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0: 那可不，
1: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
0: 嗯，
1: 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是不追求那个了。
0: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
0: 专门给大家伙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对呀、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0: 对不对？
1: 没剩多少了。
0: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吗？嗯、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儿，能够给咱们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1: 对，
0: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1: 嗯，
0: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1: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的是啊，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看着老伴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3: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2: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3: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有超70%脑病患者三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4: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3: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4: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不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3: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4: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

0: 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根据权威机构统计呢，由脑萎缩、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脑白质病变引起的脑病，是造成老年人痴呆捏傻、影响晚年生活的首要危险因素。全球购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细胞，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3: 嗯，
4: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3: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 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4: 呀，你先给我定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3: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定上，好不？啊。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3: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4: 啊，放心了。
3: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这是信任我，也得为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嗯。
4: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定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3: 哦，神经酸定过半年啊。
4: 哎，对，后来想再定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3: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啊。
4: 对对对。
3: 嗯。
4: 呀，原来我是腔梗。
3: 哦。
4: 我这脑子就不听使唤，觉得。
3: 哦。
4: 因为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3: 嗯，
4: 才能反应过来。
3: 嗯嗯。
4: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3: 啊，后一秒就忘了。
4: 说啥呢？
3: 嗯，
4: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我忘了，
3: 回头就忘了，是吧？
4: 哎，对对，
3: 嗯。
4: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呢，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3: 呵，哎呦，
4: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3: 嗯，
4: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3: 哦。
4: 这一天就能睡3-4个小时。
3: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4: 嗯。
3: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4: 说完神经酸以后，刚才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3: 嗯，
4: 能睡时间长一点了。
3: 好啊。
4: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3: 嗯，那不错啊。
4: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3: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嗯
4: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定上嘛。
3: 嗯嗯。
4: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3: 免费赠送。对。
4: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3: 对。
4: 还有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3: 脑活素。
4: 哎，对对对，
3: 脑
4: 活
3: 素。对对对。
4: 啊、嗯，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肯定更好了，对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4: 啊、
3: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4: 嗯，
3: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4: 嗯，
3: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4: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两一起用，准没错。
3: 对，
4: 赶紧定上嘛，才放心嘛。心里
3: 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嘛，是吧？
4: 对，
3: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恢复得更利索，好不啊？
4: 哎呦，真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3: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4: 嗯，
3: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 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定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定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4: 哦，好嘞，
3: 嗯，
4: 袁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3: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4: 行行，
3: 好，
4: 那行，
3: 好嘞，
4: 谢谢梁老师了。
3: 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哎，好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磷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左旋结构，长期使用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 ,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
3: 哎，
5: 你好。
3: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嗯，
5: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3: 理解理解啊。
5: 嗯，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1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3: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5: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3: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5: 我是自己用。
3: 啊，自己用。嗯、
5: 啊，我这高血压都10几年了。
3: 啊。
5: 嗯，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3: 哎、
5: 我是顶回了一条命。
3: 啊。
5: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家这恢复的不是太好。
3: 啊，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5: 对、
3: 嗯。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5: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
3: 嗯，
5: 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3: 啊，
5: 就是保守治疗的
3: 啊，自己吸收是吧？嗯，
5: 现在我吃着这个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
3: 嗯，
5: 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3: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 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5: 我的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3: 啊。
5: 我这。

0: 是我跟他先生解释的。
1: 嗯，
0: 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
1: 嗯嗯，
0: 我早记不住啊，我你得这找找。哎，他说的什么呢？我就重复的你这么念。
1: 嗯，
0: 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1: 就忘了。
0: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1: 明白明白，嗯。
0: 嗯，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啊。
0: 嗯，我今年这不是摔了三回了。
1: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嗯，
0: 不是，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你知道吗？一身摇，一身卡，一身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当。
1: 明白，明白，嗯。
0: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1: 啊，手不好使。嗯，
0: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当。
1: 嗯，
0: 你给了我，我要是加个菜呀、啊、叫一桌子。
1: 嗯嗯，
0: 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1: 明白。嗯，
0: 你这不知道，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啊、这是我哪都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孽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1: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啊、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0: 嗯，哎呀，这些都没啥，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1: 啊。明白。
0: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1: 呵，
0: 哎，就是给我拿点钱。
1: 嗯，
0: 因为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1: 哎呀，
0: 那当时我是瘫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
1: 嗯，
0: 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1: 啊、哦，他也70多岁了，是不？
0: 以前你们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1: 嗯嗯，明白。
0: 我老伴儿也是受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0: 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1: 嗯。
0: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了，这不是折磨的他也这么难受吗？
1: 嗯，
0: 你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1: 明白明白，嗯，
0: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1: 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这是病啊。
0: 对呀、啊，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
1: 嗯，
0: 你怎么都这样了、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着老头子，老头子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就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0: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
1: 哎
0: 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

0: 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呀，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1: 哦，那我的情绪能好点是吧？
0: 嗯，
1: 我真的不想跟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0: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还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嘛。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吗？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
1: 好。哇，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这又有信心了。
0: 放心吧，
1: 那我定一年多，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2年的。
0: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 阿拉法 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一年左右，当然了，2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踏出了。
0: 不用客气啊，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产品，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 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

0: 气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1: 他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业誉为脑活素，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
0: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1: 不一样的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达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
0: 不一样的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吸收，穿透血脑屏障，改善脑功能。
1: 长期使用，预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
0: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1: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赶紧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间。

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9: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何长工见到了王佐，王佐也有心归顺工农革命军，但是呢，他跟何长工说，我得先报仇。在这个县城里有个保安大队，保安大队有这么个队长叫尹一道，此人跟我俩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父母全死在这小子手中。何长工点点头，那我就帮你把这仇报了。就这样打开了一个地图，何长工就给这王佐出了个主意：你呀，带领点人到这个县城去，又放枪。做佯攻之势，他必然得追，他要一追，我就在这山坳里边，也就离了十多里地儿有山坳，设下埋伏，用那滚雷石啊，因为咱们这个武器配备不精，在那山上往下砸，此军必败。王佐非常高兴，这是个好主意，那么就这样把这个计策可就定了。第二天呢，这个王佐就带领20几号人，其余人马他交给了何长工。他带领这20几号人到了这个县城的外围，就在这个北城门这儿，啊啪，咣，扔，尹一道，你出来，做佯攻之势。早有人噔噔噔跑到保安大队，跟这个尹一道一说，尹一道听怎么着？来了人了，王佐队伍要攻城，我大胆，来啊，集合队伍。哗，这保安队100多号啊，这就把这个人呐、在当院子啊集合起来了。弟兄们，给我打，抓住王佐，重重有赏。这就挺汤放枪，骑着马，这就由打城里边可就杀出来。这王佐他们砰砰砰砰放一阵枪，一看这个保安大队追出来，王佐一挥手撤，哗，往下就撤。这边呢，演一道啊，不知好歹的往前追，站住，咔，别跑，咔，你跑不了的。追来追去，追出10多里地儿，就追到这个山坳这儿的，这一片大洼地，两边啊悬崖峭壁。那么何长工带领人早已在这儿埋伏好了，滚木雷石、大石块都准备好了，眼睁睁看到王佐带领人唰顺山峡谷过去了，后边哗马队啊，这保安队这些人就追上来，一进来

何长工大喊一声：“给我打！”呼哗唰，哎呦，大石筷子由打山上可就下来了。这玩意儿比那子弹杀伤力可大多了。你想这一滚下来，尘烟滚滚，这个石头由上边下来带那些小石块，那整个就一核武器砸的这底下的人低一声妈一声啊，哎呀我的爹呀，这边喊爹，挨他那位啊，我的哥哥呀，那小子上去当就给他一脚，小子你找我便宜啊，我喊爹你喊哥受得了吗，你逃命吧，山上往下放枪，一百多保安大队的这些队员们呢，砸的是死的死，伤的伤，单说这演一道，一看事儿不好，抬腿就跑。王佐早已经带领人回过头来，那能让演一道跑？有不少投降的，这边何长工等人赶紧打扫战场。哎呦，这武器可捡了不少。可王佐就奔那演一道跑的方向追下去了，何长工带领人也跟下来，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啊！王佐一想，我这大仇不报，我枉为人也。

前班也一道跑，剩光杆司令拎了把枪，后班这就追，顺着这个山羊肠小道追来追去。前班有这么一个观，有老道出家的地方叫观，睁眼瞧了这小子就跑到这个观里边。这是何长工一挥手告诉我这观围上，这就把这观围上了。这小子眼睁睁进去了。好了，王佐乐了，关门打狗。着瓮中之鳖，你小子跑这里边的肯定没在后门出去，后边早已经卡上了。这就进到这个观里边，这观里边啊大概有个七八个老道，年岁都大啊，吓得直哆嗦呀。王佐进来了，这老道认出来了，这是王佐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哎呦，王施主啊，道长，有一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无量天尊呐，这个人跑进来了，在哪里呀？他这个，这老道说话这脸可就白了，这眼睛紧的往边上溜，就站在他左边第四个老道啊，歪戴个帽子往下扣，压住了眉毛，第一个脑袋在那不吱声。这老道就拿着眼睛就往这老道身上溜。何长工一看明白，到的切近，就把这低头老道这个道帽子啪就给揽下来了。眼一道，哎，是我，这小子够快的，怎么的？眼一道跑到这个观里头，知道自己跑不了。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他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用手枪逼住了老道。他告诉这老道：“你要敢说，我就打死你。”他一看边上有这么一套老道的衣服，他拿过来，噼啦啪啦，噼啦咔嚓。他这家伙穿的可够快的，换上装了，去蒙混过关。没想到这老道也恨他，知道这眼一道。县城的保安大队大队长啊，你小子庆敌来了。所以这老道就拿眼神啊就告诉何长工还有王佐，那就是眼一道。这眼一道就这么被抓住。这一抓住之后，还没等王佐说什么，他那个队员过来了，队长我替你报了仇，拉出去到外边，噗，多行不义必自毙啊。杀了眼一道之后，这个王佐就跟何长工到了井冈山，见到了毛泽东。那么何长工呢，就把此番见王佐的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乐了，这回啊，咱们的部队又扩大了。这王佐呀，来到毛泽东面前，我知道共产党是好党啊，我一定好好干，我争取入党。

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这人也多呀，这个武器还不够了，那就先凑着矢子吧。啊，这枪不够啊，那就是扎枪、缩镖，哎，大砍刀。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师两个团的兵力，来的时候啊，就这么二三百，现在一下子发展了好多人。 十里八村，不少老百姓啊，把自己家那个孩子也送到了井冈山，来加入工农革命军。这里边还有个大好事，朱德上山了，朱毛会师井冈山。朱德他们在三河坝分兵之后，一想没地儿去，听说这个毛特派员在井冈山呢，就这样，朱德啊等人还有陈毅。 就来到了井冈山，跟毛泽东来了个大会师啊。那么就这样，毛东在井冈山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单说这个王佐上山之后，那是积极向上，啊，他一看共产党是好人，他就跟这个何长工说：“我跟你说呀，长工啊，这井冈山可有个高人呢，大大的高人，这个人可了不得，谁呀？此人叫杜鹏飞。哎，一提杜鹏飞呀，就连袁文才都知道。”井冈山附近这些老百姓都知道杜鹏飞家在杜家坎住，离这儿150里地。这杜鹏飞原来啊是湘军的一个武教头，在清末的时候那是练武的武教头，那可以说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啊，这人的功夫相当的棒，曾经到武当山学艺，一手好拳脚功夫，特别这个枪法非常之准，我们都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井冈山大侠。啊，什么叫大侠呀？大侠就是匡扶正义，惜老怜贫，非救困，做好事，穷人我帮助你，哎，杀恶棍，杀土豪劣绅，为老百姓办事儿。这位侠，侠并不一定非得会武术，那有文侠武侠之分，武侠靠的是兵刃，路见不平一声吼，文侠呢，文侠靠的是笔杆子，匡扶正义。这个清朝有一位吕留良，就写满清抗清传那位吕留良啊，在历史上那是一个文人啊，这个评书演义说的是江南大侠吕留良，就是吕四娘的爷爷，实际吕留良不会武术啊，口诛笔伐嘛，用文章来骂朝廷腐败怎么怎么怎么地，所以好奇文侠，武侠是靠兵刃。说那剑客呢，剑客不是剑侠吗？有剑客有侠客啊，义士壮士，那剑客呢就相当了不得了吧。剑客呀实际是什么呢？没有思想，有其行为。什么行为？就是你给他钱，你把这张三给我杀了，他到那儿扑杀了啊！你把李四给我宰了，他也不管好人坏人，扑到那儿给宰了。哎，就这么个人，雇佣军似的。所以这侠客可了不得，侠客是受人尊重的。那么，这王佐就跟何长工说：“可以说，这位杜鹏飞号称为侠呀，侠士。如果能把杜鹏飞要请到咱们这个队伍来。”教咱们练功夫啊，那可就了不得了。杜鹏飞掌中一口刀，一把手枪，南北纵横，那很有其名啊。那想当初那跟孙中山先生那个第一保镖杜兴武两个人拜把子结为兄弟，何长工一听这人很重要啊，那么就跟毛泽东一商量，毛泽东就告诉何长工还有这个王佐，你们去到杜家坎，啊，把这位

杜侠士，民间之壮士，啊，那是爱国人士，请到山上来。那么就这样呢，这个王佐还有这个何长工两个人骑着马就够奔杜家坎。

0: 到了杜家坎的时候啊，天透已经过了中午了，起了好大的早啊，赶到杜家坎。哎呀，何长工一想，到人家家了啊，咱们呢就别麻烦人家了啊，到人家就赶上吃饭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咱们找这路边小酒馆，是吧，咱们吃两碗面这就完了。哎，路边正好有这么一个石棚子，两个人就坐到石棚子里边了。坐这之后一打听，这掌柜就告诉了，这村正南第一家大院那就是杜家。哎，杜鹏飞的家很阔气啊。杜鹏飞这人呢，无政府主义，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嘛，是吧，杀富济贫，那大户砰一刀宰了，弄出钱来给穷苦老百姓，那还得上点，你不能喝粥吧，对吧，弄十块拿出去九块剩一元钱，那自己得有宅子也得吃饭呢。哎，就这剩这一元钱，今天攒明天攒，好大个宅子，很阔气，没人敢惹杜甫。嗯，那么就这样两个人坐这儿吃饭，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四匹马，这个马呀就在这石棚子这儿就停下了，上边蹭蹭蹭蹭下来四个。何长工拿眼睛一溜，哎，这四个小子歪刀帽子散塌了鞋，满脸的横肉，串抽单衫，里边鼓鼓囊囊，知道这带的家伙，晃晃荡荡，这四个小子就进来。掌柜的，掌柜的，来，给我们来点吃的，快上酒，大盘肉，快点啊！哎，看这都惹不起的主啊，弄不好一瞪眼珠子，小铺人点着了啊！当地的黑社会，要不外来黑社会势力，总而言之吧，掌柜不敢惹，赶紧弄吃的。哎，你过来，掌柜的，这是杜家坎吧？是。这杜家坎有个杜鹏飞吧？有。杜鹏飞他们家在哪儿？村的正南第一户，那就是他们家。啊，好，是的。这何长工一想，他们也找杜鹏飞呀、啊？这什么意思？也打听这杜鹏飞。哎，正在琢磨这时候，这四个小当中有一小就说话了：“哎，我说大哥，那准不准呢、啊？内线怎么还不来呢？”小点声，吵什么？对不对？别吱声。花重金呢，咱们把这个内线在老杜家买出来的，明白不？别吱声啊，一会儿再说，肯定来，咱们定个好好的。哎，正嘀咕的时候，棚子外边进来个人，戴这么个大草帽，压得很低，进来了。这四个小子一抬头，其中有一位说了：“你他妈怎么去才来呢？你，哎呦，这个是啊，对不起，来，过来上后院，上后院说来。”就这儿有人呢，哎呦，两个人就奔这个石棚后院去了。这师姐何长工就琢磨呀，这有背人之事啊，还涉及到老杜家，这里面大有文章。何长工就站起来，你就告诉这个王佐，稍后片刻我去方便一下。转身，何长工就绕到石棚的后边，这是一片林子啊，因为杜家坎这村子本来也不大，加一起就四十来户人家。何长工啊，就看这两个人在这石棚的后边交头接耳。何长工一猫腰就过来了，一棵棵树，哎，来回闪躲，就贴近这俩小子。这俩小子唠得也非常专注，根本没注意何长工出现。何长工离他俩不远，隐隐约约听到这么几句话：“杜鹏飞，一会儿就回来。”是吧？这个药给他下下去。
1: 对，
0: 下去之后，他立刻就昏倒。他一昏倒了之后啊，你就出来给我们送。

0: 上去把人就给他弄走。
1: 大爷，哎，
0: 那我那钱你是不是把那半给弄？
1: 哎，
0: 等杜鹏飞被我们抓住之后，能少了你的吗？小子，去干去吧！啊，快点，你就等我。
1: 哎，好了，等我。
0: 这世界何尝功效坏呀？这是有人要暗害给杜鹏飞。杜鹏飞现在危险哦，方才来那个是内线，是老杜家埋伏的内线。这四个小子的内线怎么办？我跟王佐就两个人，这是四个人都带着家伙。杜鹏飞现在有危险，这可如何是好？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0: 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房颤是临床十分常见的心律失常疾病，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夏季高温天气会加重心脏负担，极易诱发房颤频繁发作，若管控不当，易引发脑梗、心衰等严重并发症。生活中，房颤人群尽量保持心态平和，杜绝情绪大起大落，避免过度劳累与剧烈运动，同时饮食低盐低脂，合理补充水分，维持体内电解质稳定。一旦出现心慌心悸、胸闷、头晕、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立刻停下休息，及时就医排查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端午佳节各类特色美食丰富多样，饮食无节制容易引发积食、血糖升高、肠胃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除适量食用粽子外，咸鸭蛋、卤味熟食尽量少食，高盐高脂食物加重身体代谢负担，三高人群更要严格忌口，聚餐饮食荤素合理搭配，多吃应季新鲜蔬菜，节日休闲娱乐适度即可，作息紊乱会直接降低身体免疫力，作息规律，心态放松，做到健康舒心度佳节。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